0: 三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八点，诚信为立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8: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8: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0: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1: 呀呀呀！啊哈啊哈！
1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默默努力，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间版。

0: 好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5月12日都发生了什么？1155年，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逝世。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斯人已逝，但佳作仍流传千古。1820年，近代护理学和护理教育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女士诞生。为了纪念这位女士，后来每年的今天就成了护士节。1951年，第一颗氢弹爆炸实验成功，砰的一声就是一朵蘑菇云。

0: 类史上的大杀器又多了一类。1958年，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出厂。现在回头看这些汽车，造型依旧觉得酷炫的不行。1991年，上海静安寺恢复原貌。这个寺庙更是在三国时代修建的，距今已经1700多年的历史了。1997年，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虽然还叫东方红，但是它现在已经不唱歌了。2002年，中央电视台第12套开播。现在的社会与法频道之前叫西部频道，主要宣传西部发展。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愿逝者安息，生者向前。
1: 早晨问候暖心间，言语不多真情在，早安心语。

在庄子山木当中有言，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人际交往的本质啊，从来不是有意讨好虚假包装的维系，而是基于彼此的真诚和对等。庄子在2000多年前的箴言也点到了当代许多人交往的难。若您带着弱者心态啊，被虚荣面子裹挟，不仅难过真心，有可能还会招致无形的排挤。庄子早就告诉我们，物物而不物于物，人呐，若被弱者的标签绑定，放在需要被拯救的位置，不仅让对方感到疲惫，还会失掉他人的尊重。亲爱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人际交往啊，若失掉了平等，最终啊，关系也将走向失衡。来听歌，来自张惠妹、李荣浩，《对等关系》。

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跟着广播云旅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走进紫金清水河。一说到溯溪二字，听起来就很美啊。第一次听到溯溪这个词，那一定要去尝试一番呐。游在溪水之中，行走在树荫之下，感受天然的大氧吧，真的是美滋滋啊。紫金的清水河，山清石奇，水美，那里的河水从怪石间哗哗流出，或巨红如镜碧潭，或造一帘垂泻瀑布，还有水滴石穿的自然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在小溪当中还有小鱼小虾，您可以体验一下摸鱼摸虾的乐趣。怎么样，赶紧到紫金的清水河去体验一番。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江城，一程山水一程歌，来聆听城名河流。

一段关系啊，要走得长远，靠的不是谁多付出一点，而是彼此都愿意承担。一顿饭吃完，有人收拾碗筷啊，有人擦桌，有人整理厨房。如此的分工啊，往往不需要提前的约定，也不需要提醒，它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学会分担，不光为了完成任务，更是把生活活成两个人的样子。当两个人不再把付出啊当成额外的牺牲，而是把分担当成理所当然，彼此的关系啊就会更加的踏实。忙碌时啊有人接手，疲惫时有人分担，日子呢就在彼此的照应当中变得安稳和温暖。

0: 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志愿和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和978漫游河源，
8: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4: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9: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晨，马不停地进入到答题环节，一起来关注到这道题目，请问保龄球起源于哪个国家呢？ A 古巴比伦， B 古埃及，到底是哪个？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好的，答题时间到。保龄球起源于 B 古埃及，您答对了吗？好，我们在这里恭喜到路况群当中的小雨赢得我们的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保龄球又叫地滚球，是一种用木瓶在木板上滚积木球的室内体育休闲活动，它主要流行于欧美、大洋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保龄球运动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据说在7200年前呢，就有了类似于保龄球的运动。英国考证学家在挖掘埃及的古墓的时候呢，他发现了有39块成型的石头和一个木球。保龄球又叫地滚球，就称九柱系，它起源于德国，是一种用木瓶在木板上滚积木球的室内体育休闲活动，它主要流行于欧美、大洋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保龄球运动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据说在7200年前呢，就有了类似于保龄球的运动。英国考证学家在挖掘埃及的古墓的时候呢，他发现了有39块成型的石头和一个木球，非常近似于现在的保龄球运动。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送歌送给刚才在互动当中赢得点歌的小雨，点送的这首杰伦的断了的弦，一起来听。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我们的人生啊，每一步呢都有着未知和惊喜，我们总在不断的见招拆招中成长。小的时候啊，忘带书本以为是天塌下来的事情，高中的时候以为考不上大学就会前途暗淡，恋爱时和喜欢的人分手，心情也会暗淡下来。然而当我们回首过往，才发现那些曾经以为无法逾越的坎，其实啊，只是成长的路上小小的波澜。未来的烦恼要么根本不会来，要么今天的担忧便是多余的，要么一定会来，那么担忧又有何用呢？我们的人生啊，不是一条狭窄的轨道，它的容错率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永远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东西，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来听歌，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得好的人都有什么共同点呢？要学着翻篇。不知道您有没有过如此的时分啊？夜晚入睡前，在心里反复琢磨白天的那句话，要是没有说，没有那么鲁莽就好了。然而那些如果当初啊，只会让你越想越睡不着。我们的人生啊，难免有遗憾，咀嚼已经发生的，沉浸在无法改变的，无异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消磨自身的经历，也会忽略此时的珍贵和美好。所以我们要学会翻篇，面对遗憾就是不较劲，给时间一点时间。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那我相信呢，大家从小呢都会听家长说，脸可一定要洗干净哦。到底要洗得多干净才健康呢？来了解一下。
1: 脸洗得越干净越好吗？过于频繁地使用各种深度清洁产品会破坏正常角质层，对皮肤屏障造成损伤，甚至可能造成脆弱的敏感肌。洗脸不要过度清洁哦。
0: 所以说过犹不及，大家可不要过度洗脸哦。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
1: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

0: 有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0: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5: 清新时尚，
6: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5: 大同路的小吃、
6: 桂山的风，
5: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6: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4: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7.8， 即将为您带来供求热线信息服务，马上开始。准备

好的，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5月12号，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同时呢，5月11号到17号也是防灾减灾宣传周。 好的，这个特别的日子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它的历史来历呢？ 在这里给您做一个介绍， 2008年的5月12号， 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为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水平，经国务院批准， 自2009年开始， 将每年的5月12日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每年5月12日所在的那一周为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 那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呢，一方面是顺应社会各界对我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另一方面呢，提醒国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另外呢，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自然灾害风险会进一步加剧，面临形势也严峻复杂。 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既是国家对防灾减灾工作高度重视的体现，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通过每年定期开展全国性宣传教育活动，能够有效地唤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增强全民减灾 防灾的意识，普及推广避险自救知识和技能，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的发生。

0: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参与今天的信息发布。提醒各位，两种方式分别是微信和短信。微信的朋友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公众号978河源旅游广播，请您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把信息直接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
1: 时刻准备好 follow me follow me 时刻
0: 好，另外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13825389161，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一座供于求的桥梁，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欢迎您收听第一条资讯，天气资讯。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重点旅游城市的天气变化，喜欢到新疆游玩的朋友要留意了。那最近呢，全国各地最高气温焦点在新疆。没错，这两天呢，北方的朋友已经是被热情拥抱了，特别是新疆，比方说吐鲁番的东坎、吐鲁番、新疆哈密，还有一些地方都是全国高温的所在地，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吐鲁番东坎的 40.1 摄氏度。那提醒各位的是，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天热力还会再度的加码，气温组团冲刺今年以来的新高，所以到北方游玩的朋友要格外小心了。那这两天呢，从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到江南的东部，最高气温会纷纷升至到30摄氏度以上线，尤其是华北的中南部、黄淮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很多地方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干热气团会一路狂奔到东北地区的上空，届时向西北、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全线陷入炎热的模式，高温范围和强度会在明天到14号到达一个巅峰，从零星点状快速的铺展开来，华北平原多地组团冲击高温，城市当中像太原、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都可能解锁今年首个的高温日。

不过好消息就是北方的城市热一阵之后呢，在这周后期冷空气会再度的发力，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在10摄氏度起步，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的反差。 所以呢，这段时间准备到长江中下游或者是华北地区游玩的朋友，要注意随身带好这个春装，同时呢，也不能少夏装。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城市，北方晴空干热，截然相反的呢，就是南方的湿雨模式再度开启了。那从昨天到14号这几天当中，江南、华南以及贵州的东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并且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展望中期15号开始，中东部还有一轮降雨的过程。

好的，最后我们把目光放在河源了。接下来河源的天气是如何走势的呢？了解一下。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说，河源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呢是再度开启了。明天13号开始到15号这几天当中，我市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的降水的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12号河源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气温在21到28摄氏度之间。明天13号河源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气温在20到30摄氏度。14号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气温在22到27摄氏度。15号中雨，局部是大雨，气温在21到20摄氏度。18号，展望16到17号，雷阵雨，局部是大雨。好的，看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河源下雨是一个主旋律了，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慢行了。另外，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以防雷雨。好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也有提醒，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导致的像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的朋友应该注意避开雷雨的时段，防范雷雨雷击的灾害。还有就是雨天道路湿滑了，能见度也比较低，交通方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资讯。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社线信息互动，现在正式开始，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把信息送上来，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发布出来，提醒您两种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下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0: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 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平台上的信息内容。 手机尾数号码是 8868。 这位林女士有套房要转让， 这套房是资源型的户型， 带250平方米的平台花园， 坐落在一楼， 而且处在的位置是在江东新区起步区的中心地带， 碧桂园凤仪苑小区当中的。 那这个开车呢，直接进入到院区当中的停车场，进入院落，只需要几步之遥。 它的出行非常方便，而且生活配套也是非常齐全的，周边学校林立，生活配套极为齐全。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了，这套房子是这样的。 那除了250平方米的方正花园之外呢，
1: 鸡尾齐全。好，感兴趣的朋友记住了，这套房子是这样的。那除了250平方米的方正花园之外呢，同时开发商还建造了一个钢筋混凝土的阳光房，这里稍事改造之后呢，就会成为整个院落当中的亮点所在，可以办公聚会。等等了，好，这里呢可以说是成为院子当中的一个小别墅啊。那一加一加一的户型就这样形成了。那另外呢，房产证上的房产的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那房产证面积呢是116，一平啊，平方的户型是三房两厅带有精装修。这里呢是目前呢业主已经是准备装修了，但是呢现在由于特殊原因准备迁居外省，所以呢忍痛割爱。好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业主来联系， 136-9069-6868，136-9069-6868，林女士联系。 好，再来关注手机尾数号码是6916。 赵先生的信息，赵先生这里有整栋楼需要出售转让，这栋楼呢是商住两用的，有房产证。那面积呢，这个开间的长宽度是5米，层高是5层，总建筑面积达到了434个平方，而且是带装修的。具体位置呢是在河源市源城区的合浦大道，也就是懒 坝路段这边205国道懒坝小学的对面，距离河源市城南高速出口只有600米之遥，距离原南市场是800米。 那一二层呢可以做商铺来经营， 3到5层可以住人， 也就是说这里宜商也宜居，门前有多个停车场位，供您使用，买到可以说赚到了。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赵先生来联系一下， 138-2938-6916 138-2938-6916， 业主姓赵，赵先生。
0: 好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是业主发布的信息，我们也会特别强调业主两个字。那业主发布的信息在产生交易的过程当中是不产生任何的中介费用的，您要理解。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供求热线大多都是业主本人发布的信息内容，所以呢，会比 中介公司给您介绍的要便宜几万块钱了。

好的，电话手机为双号码是6766，张先生，张先生这里出让一套房，16万还不到，具体位置在河源市自来水公司，属于宿舍楼的三楼，88个平方，三房两厅一卫的结构，那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和张先生来联系，13376167677，13376167，张先生。 另外手机为双号码是5811，这里有套全新的带精装修的高端房产，十里东岸，这个关山月组团当中的一套户型，这里面积呢是226个平方，属于大三房，而且是新装修，全屋全新的大品牌家电赠送。现在呢是由于业主到另外城市的发展，所以呢现在要把它优惠处理出 掉。好，具体电话呢是136-3128-5811，136-3128-5811。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开，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

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再次提醒各位，您要发布信息是有两种方式的，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好的，接下来这条信息关注一下。这个体育迷要特别留意了，经过短暂的休整和准备之后呢，这个粤超啊会在这周当中再次回归了，也就是5月16号19点30分，河源队将迎来主场的首秀，在紫坚龙华全民健身广场迎战韶关队。 门票预期是今天晚上就截止了，票价是8块8毛元，8块8毛，赶紧行动了。

他的第三轮赛事悬念是拉满了，这轮焦点呢，当属清源队与深圳队的东区的巅峰对决，坐拥主场之势，清源队能否强势的破局，终结对手连胜，登顶东区榜首呢？目前九支暂未取得首胜的队伍蓄势待发，像佛山、云浮、茂名、中山、惠州、汕头、韶关、潮州、河源，谁能够率先冲破智库斩获首胜呢？河源主场迎战韶关，那迎来队史首个主场之战，韶关尚未斩获首粒啊进球，若能够破门赢球，便是双重突破了。特别提醒大家，目前第三轮门票呢正在火爆的预定当中，还有这个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要截止了，那到5月12号，也就是今天22点是截止的，如果您没有预定票，赶紧抓紧时间。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的软文推荐，可以找到这个订票的入口，了解一下最新的票务情况。

昨天5月11号早晨的时候呢，不少河源市民网友表示说收到了广东省地震局的提醒短信。那这条短信是这样说的，温馨提示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

白领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症情，守护生命安全。 那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人表示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短信，甚至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那评论区的网友也纷纷表示说收到同款的短信吓我一跳，这是什么情况呢？很多朋友还担心是不是广东要地震了呢，在这里特别提醒您不用担心，广东省地震局发布提醒，将发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那今天呢是今年第18个全国减灾减震日，防灾减灾日， 为让全省的公众能够及时的接收地震的预警信号，增强公众防灾减灾的意识，广东省地震局呢，就是准备是在这个从昨天啊，5月11号到17号这个时间段当中，在全省范围之内推送地震预警科学普及公益短信，提醒大家要关注南粤地震预警微信 小程序，您将收到短信，内容是：好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了，广东省地震局温馨提示您，地震预警可在破坏性地震来临前提前提醒广大群众采取紧急避险措施，科学应对震情，守护生命安全。

好的，再来分享好消息。目前广东全省呢已经是正日式的入夏了，接下来呢会越来越热啊，大家要做好准备了。那下个月也就是6月开始呢，广东高温津贴将会连发5个月，不知道您知不知道6月到10号这5个月时间当中，每人每月可领300元。

那能够享受到高温津贴的这个人员是这样的，广东省行政区域之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在每年6月到10月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每年6月到10月期间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作的，都应该按照规定来发放高温津贴。 另外，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作业场所温度降低至33摄氏度以下的，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呢在工资清单当中要名列具体项目以及数额。 好的，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就是每人每月是300元，全部一样。按照规定呢，按照天数折算的话呢，高温津贴就是每人每天13.8元。

好的，另外还有一条公益性的好消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消息呢是全费免费的大师授课的粤菜师傅专项的烹饪培训，开始报名，而且报名时间很快就要截止了，抓紧时间。为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助力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人才选拔工作，深入推进原城客家菜师傅工程，挖掘培育原城客家菜烹饪人才，传承客家饮食文化，原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特别举办粤菜师傅专题培训，以理论结合实操的形式，重点来传授特色客家菜品的技艺。那具体的培训对象是这样的，您要注意了。首先，男性方面年龄在18到60周岁，女性方面18到55周岁，这里不含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身体健康，热爱烹饪行业，有意从事餐饮服务厨师工作的城乡劳动者，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待业青年，餐饮从业者都可以报名，无学历经验的限制。好的，这里培训安排时间也出来了，培训时间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第一期的时间是5月16号到5月17号两天，这里主场呢就是鱼鲜专场。第二期呢是5月23到5月24号五指毛桃鸡专场。好的，培训地点呢在河源市源城区的工业大道南五号这边，河源市黄冈职业技术学校。这次培训是公益性的技能培训，学员无需缴纳培训费、教材费、实操材料费，零成本学习专业的烹饪技能。那这次培训可以说是特色非常鲜明的，以客家经典菜品为核心的培训内容，传承客家风味，兼顾美味和营养，再就是贴合大赛客家菜系的竞技的方向。

0: 好的，第一期的报名截止时间到5月15号，第二期是5月22号，每期名额限定在30人，爆满即止了。好的，要想报名的朋友请您准备以下的材料，身份证的复印件，户口簿的复印件，2寸白底电子照片，报名表一份。好的，联系工作人员之后呢，可以这个提交材料进行网上报名。具体咨询电话呢，直接记住郭老师的电话是1990277-5920 1990277-5920，郭老师联系。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醋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这段时间正准备购房的朋友留意一下，新政不断的出台了，比方说前段时间的五一假期有一组数据，也说明了这个河源的楼市不断向好这样的趋势。原城区的商品市场可以说是稳步升温了，全区的商品销售面积呢是在五一假期这几天当中达到3636.87 平方米，那销售金额是1889.86万元，呈现出量增价稳、持续向好的良好势头。 房地产市场开始逐渐的回温，主要这个得益于这样几条好的政策。从这个河源市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该措施正式实施以来呢，原城区持续开展房地产的促销活动，通过政企联动线上线下的宣传，叠加购房补贴、优惠供给、金服务等多重的利好，有效激发市民 购房的意愿，让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 那5月1号开始呢，河源市的公积金的新政正式

实施，那提高房款的额度，那贷款的额度单方缴存最高达到了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是80万元，多孩家庭可再上浮，放宽租房物业费还有购房提取的范围，支持本人配偶以及双方父母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款等，全方位来减轻市民住房消费的压力。

另外呢，河源市公积金中心呢已经是正式牵手了向深圳、东莞、惠州、梅州、汕尾五市公积金中心共同来签署推动住房公积金协同发展协作协议，正式加入区域协同发展的合作圈。那六市呢将会围绕政策协同、服务协同、数据共享、风险联防，加快推进异地无差别服务、信息联查、业务通办，让缴存职工在区域之内购房还款办事更加便捷，助力跨市来安居、融湾、融深发展。好的，准备购房的朋友，现在购房应该是最好的时机了。首先价位已经是降到了历史的新低，同时有更多的利好正在加持当中。那如果您想购房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供求热线为您推荐的最新房源信息。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二手转让，那其实这些呢都是新房没有住过啊，一手的房源，二手的转让价格方面非常优惠，您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好的，在这我们最后再提醒各位，供求热线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届时您可以直接把需要发布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那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平时需要 查询或者是需要发布信息，都可以再通过短信的方式继续和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161，今天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5: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5: 心态
1: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6: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啦，时间在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啦，又是一个明媚的上午时光，今天就是这张歌单，想带大家一起走进一张金曲翻唱的奇妙世界当中，感受一下那一些经典旋律在全新演绎之下所焕发出来的别样光彩。首先呢，要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张杰的翻唱《突然想爱你》。那么这首歌曲的原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许茹芸，她那种标志性的云式唱腔的温柔细腻，那么在张杰的这个翻唱之下呢，整个的歌曲的氛围完全变了样哈，极具穿透力的高音赋予了歌曲更加强烈的情感张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到张杰这个版本的《突然想爱你》。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翻唱的歌曲《红豆》，王菲的原唱版本，空灵悠远，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爱情的通透领悟。方大同的这个版本呢，则是用他非常非常擅长和好听的 R&B 节奏和爵士的元素进行了融入，为这首歌曲的经典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演绎呢，像是在慵懒的午后捧着一杯热咖啡，细细品味爱情里的酸甜，也多了一份轻松和惬意。

0: 余佳运翻唱了一首来自到陶喆的歌曲《天天》，原唱陶喆那个版本充满了 R&B 的旋律感哈，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而徐佳运的这一首版本呢，更加的温柔又舒缓了一些。他用细腻的嗓音，将我想看着你，我爱的脸的那种甜蜜和眷恋娓娓道来哈，仿佛呢在耳边轻声的诉说着对爱人的思念，也让人沉浸在了这种温暖的氛围当中。那么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这一首来自到余佳运翻唱陶喆的经典歌曲《天天》。
1: 热热的咖啡店，找一个人的想你，舒服的照片。

单依纯翻唱了一首邓丽君非常经典的歌曲《君》，邓丽君的歌声呢，就是宛如天籁一般哈。那么在单依纯的演唱之下，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也向这位传奇歌手致敬。她的演绎保留了原曲的柔美，又融入到了一些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让这首《君》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魅力，仿佛是一场跨越时空与邓丽君进行了一场音乐对话。

0: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3601。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

0: 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时间在上午的10: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正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音乐正在和你分享今天这张歌单，我们一起来听那一些翻唱的经典金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再熟悉不过的《我只在乎你》这一首翻唱，来自到刘惜君啊，原唱邓丽君，邓丽君的版本深情款款，也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那么这首歌曲呢，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到了经典当中的经典。这次刘惜君的翻唱演绎呢，也是唱出了很细腻内敛的感觉，她用她独特的感受哈，把歌曲当中的情感层层递进，也是向邓丽君在致敬嘛。

萧敬腾版本的这一首《新不了情》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原唱的是万芳的，万芳的版本充满了悲情色彩，唱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不舍，而萧敬腾则是用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赋予了歌曲更加强烈的情感冲击。他的演绎呢，像是在呐喊，也将《新不了情》的痛苦和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那种刻骨铭心。

OK，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尤长靖的《寂寞寂寞就好》。在这首歌曲当中，尤长靖的版本呢更是温柔治愈，他用清澈的嗓音也将歌曲当中的那种孤独和坚强娓娓道来，仿佛在告诉我们所有人，即使寂寞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力量。

0: 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说它在理想品牌迄今为止的产品中最运动最好开，
3: 理想 i6 是最好开的理想，
4: 我要开着理想 i6 去跑山。
2: 还有人说他要和预期 Model Y 一起共同组建纯电 SUV 市场三强般的存在，
4: 奔驰宝马奥迪呢 Model Y 零七理想 i6
2: 组合名字就叫六七 Y， 这一上来就要和销量榜单的头名并排。 i6 你还真挺有派，但如果比赛成绩落败，可不要怪他俩排外。欢迎收看本期懂车帝横评之六七 Y 冲刺排位赛，我是张凯，让我们开始吧。欢迎来到全球首届六七 Y 冲刺排位赛。为了考验车辆在狭小空间的操控表现，赛会方也是别出心裁，将本届比赛场地设定在高达40米的立体停车楼。赛程中，车手将驾驶车辆先后完成360度连续螺旋上下，且中途包含在天台区域既定的路线规划，因从地面到楼顶共计9层，该场地也被车手戏称为9层妖塔。

0: 首先出场的是号称迄今为止最运动的理想 i6， 无论是否真的运动，都必须承认这的确是迄今为止第一台单电机后驱的理想。车手的起步状态很好，单电机的动力依然给予了他足够的自信。毕竟懂车帝实测，理想 i6 两驱版 6.19 秒的零百加速成绩甚至快过了 6.5 秒的官方数据，这也使得车手在螺旋上坡路段就果断开足了马力。不过方向盘较大的转向比似乎让车手在方向调整上多投入了一些精力。运动模式下 i6 的空气弹簧已经将车身高度降到最低，并配合电磁减震器努力维持着车身姿态的平稳，但随着车速加快，在离心力作用下，车身的侧倾角度也逐渐开始加大。我现在座椅靠背几乎只靠了一半的部分，顺利来到了楼顶天台。这里的折返跑路线规划虽然难度不大，但稍有不慎也会让局面急转直下。在第一段直道末端的右弯前，车手发出了抱怨，刹车脚感太软了。不过随后还是以比较快的车速顺利通过了空中廊桥。哇，画面真的是非常美妙，连续的转弯变向稍微考验了一下车身的动态平衡，姿态看上去还算稳健。而接下来考验车辆灵活性的 U 型弯， i6 的表现同样十分灵活，一把直接掉头。看来这一次理想是真的要在操控性上和预期 Model Y 掰掰手腕。随着路线向回折返，赛程顺利进入到后半段。通过画面也能够直观感受到车手依然不敢有丝毫怠慢，终于一头扎进了螺旋下楼的路段。
1: 哇哦，不错，
0: 轻飘的转向，松软的刹车脚感和悬架柔和的滤震感受，让车手似乎已经难以辨别自己驾驶的究竟是一台 SUV 还是 MPV。 难道他已经在360度连续转弯中晕车了吗？
1: 我觉得这是一台表里如一的 MPV。
0: 什么表里如一？我看你分明是精疲力尽。好，来到终点，理想 i6 最终用时3分21秒。

接下来出发的是小米预期，这位当之无愧的顶流选手，他的颜值就像法拉利车手勒克莱尔一样，令无数男女都为之着迷。 起步状态同样出色的小米预期，在上坡路段就立即展现出强大的动力。懂车帝实测小米预期超长续航后驱版，零百加速成绩 5.88 秒， 充分验证小米的官方数据丝毫没有虚标。都说预期没有苏7那般强调运动，但谈及动力性能，二者绝对是同一档的水平。虽然预期的转向系统也是偏向于家用风格的设定，但在运动模式中，沉稳的手感还是更有利于驾驶者快速找到比赛感觉。 随着楼层的不断上升，小米预期的车身也显现出些许挣扎的姿态。侧倾角度已经让车手不禁惊呼：“我感觉我都快从左侧的车门掉出去了。”看来采用钢制螺旋弹簧的入门版本车型，底盘调教依然偏向于家用属性。顺利登上楼顶天台，在长直线接高速弯右转之后的空中廊桥，节奏把握得很好。在这一幅美丽的画卷中，小米预期就是那个点睛之笔。 在快速完成了逆向迷路的走线之后，哎呀，这一脚重刹，多多少少打乱了车手原本流畅的驾驶节奏。我再次锁死了轮胎。不要以为观众看不出你是在冒充职业车手，想锁死轮胎这种 F1 比赛的用词，你竟然也能说得出口。在此友情提示观众朋友们注意甄别，切勿被他欺骗。 看得出，车手想在后半段赛程尽力追赶时间，以至于每一个弯角都被轮胎卷起了尘烟。如此忘我的竞技状态，想必车手此刻正在臆想着驾驶苏7Ultra置身于纽博格林北环赛道。最后的360度螺旋下楼，小米预期的长车头让车手有一点摸不清右侧距离的边界，速度控制的比较保守。相比之下，理想 i6 确实能够提供更为宽阔且清晰的车头视野。下坡路段的减速带并没有给车手造成太多干扰，在预期同样舒适的底盘面前，这只能算是小打小闹。顺利来到终点，小米预期最终用时3分17秒，以刷掉理想 i6 4秒的成绩暂列第一。

0: 特斯拉 Model Y， 头顶着中型纯电 SUV 销冠的光环，它的表现注定让人满怀期待。不得不说 ，Model Y 起步反应非常快，仿佛弹射般的加速，就连车手本人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1: 特斯拉真的是一上来就进入状态。
0: 同为单电机后驱版本 ，Model Y 的动力参数虽为参赛车型当中最小，但实测5.88秒的直线加速成绩却也做到了和小米预期并驾齐驱。360度螺旋上坡路段 ，Model Y 的速度和姿态都保持得很好，势头似乎要比 i6 和预期还要强劲。这主要得益于车辆转向系统和底盘的运动化设定，让车手开起来足够从容与自信。
1: 操控感觉让我觉得它是一台小车，完全没有大车感。
0: 在宽度有限的空间里 ，Model Y 相对紧凑的车身显得格外灵巧，宛如一只松鼠不断飞跃树梢。这当然是解说在开玩笑。说时迟，那时快，转眼间 Model Y 已经来到楼顶天台，直线末端有效的制动促使车辆更好的驶入右转弯道，又过了值得留念拍照的空中廊桥，画面太美让人来不及介绍，索性我们直接跨进至连续变道啊！这一波操作还是充分展现出 Model Y 扎实的底盘调教，只不过在 U 型弯道这里啊，车手的走线稍微有点小，右后轮直接吃到了路边停车位上的阻轮器，看得出车手有一些心急。赛程来到后半段，为了完成时间上的追赶，此时的车手已经紧张到手心发汗。好在回程路段的线路拿捏较为精准，没有再给导播镜头回放的机会。下坡路段的关键不在于动力，而是谁的底盘能够给车手带来更好的信心建立。从车内画面来看， Model Y 强硬的悬架此刻正在对抗着路面上的减速带，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海豚跳？
1: 太颠了啊！
0: 天哪，真为车手强大的屁股而感到骄傲。就这样一路蹦跳着 ，Model Y 顺利完成冲线，以3分14秒的成绩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1: 那为了不浪费今天这个特别的场地和各位参赛选手高超的实力，我们的导演组临时决定加赛一场，在这个9层螺旋停车楼激活他们的记忆泊车功能，看看哪位选手能够自主从1层寻找到位于9层的记忆当中的停车位。考虑到这个部分，特斯拉 Model Y 的换新版暂未能启用它的 FSD 功能，所以临时加赛的这一场头名之争势必要在小米预期和理想 i6 之间诞生。附加赛第一个出场的是小米预期，
2: 开始寻位泊车了。
0: 在此之前 ，i6 和预期都已经完成过了停车位的路线记忆和学习。作为先后试驾体验过苏七和预期的解说嘉宾，我还是十分佩服预期的勇气。毕竟在我过往的记忆里，驾驶辅助向来都不是小米的拿手好戏。但今天一上来，预期就给了车手一个惊喜。通过车库入口这里的狭小空间时，小米预期的距离判断非常的准确，换作人家都未必能如此轻描淡写。好，又是熟悉的螺旋上坡路段，预期的车速控制非常稳健，车手原本准备好的内心戏在此刻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尤其是车道居中保持，对左右距离出色的把握，虽然不敢说让人放心大胆，但内心也的确充满了安全感。大距离弯道对于驾驶辅助系统一直是最大的考验之一，但小米预期今天的表现仿佛是吃了兴奋剂，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说。一路稳定发挥来到楼顶天台，咦，刚刚这里的小插曲稍微考验了一下预期的判断力。
3: 这里为什么要给我一个急刹？
4: 他以为这里有一个闸机，但其实只有一个车牌识别的系统。
0: 紧接着在车道线交错复杂的右转弯前，哇哦，完全没有问题。预期缓慢驶过空中廊桥，直奔记忆中的车位而去，稍微调整车头角度，一把完成停车入库。应该说预期这套动作从难度系数到完成的过程以及状态，让解说嘉宾对小米预期的驾驶辅助能力又有了一次全面的刷新。
2: 正在前往1号车位，
0: 但随后出场的理想 i6 对此颇有微词，毕竟在驾驶辅助领域，如果理想说自己是第二，也就华为敢说第一。只不过比赛刚一开始， i6 就来了一个马失前蹄，直接无视了左前方的圆柱体，这真是岂有此理。
1: 哇，左边发生了剐蹭，
0: 可能小李师傅也意识到了问题，一时间竟无法正常面对闸机。
4: 还能继续走吗？小李师傅往前走一点，李想同学，车辆往前移动一点。
2: 好的，前进5米。
4: 走啊。
2: 好的，继续行驶。
4: 行驶啊。
1: 好，这里还是由车手短暂接管一下，帮助车辆通过第一道关卡。进入螺旋上坡 ，i6 的车速同样比较平缓，但车头的指向总有一些左顾右盼。哎呦，这里再次惊出了车手一身冷汗，
4: 能不能别再离右边那么近了呀？
1: 在同样的路段，理想 i6 的车道居中保持显然没有小米预期那般手拿把攥，
4: 我真的手心发汗了。
1: 那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我们也不能责怪车手又一次戏精附体。究竟是谁请来的车手，竟然在比赛中一次次上演如此浮夸的演技？这事儿还得问问懂车帝。终于熬过了九层妖塔的爬楼梯，但是 i6 前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不知道楼顶天台的交叉路口会不会给他致命一击。漂亮，看来是我多虑。在右转入弯这个区域，小李师傅的记忆非常清晰，但是在临近车位这里，i6 再次出现了问题，轮胎直接压过了车位阻轮器，看来小李师傅真的是很有脾气。
4: 不要，我的天哪！
1: 好在最后的停车入位不费吹灰之力。那么结合比赛过程来看，附加赛的优胜者理应属于小米预期。

0: 那为了验证厂家的说法，我们这次干脆把理想 i6、 小米U7和特斯拉 Model Y 通通带到了位于广东的南昆山。其实在我的记忆和认知当中，理想品牌先后打造了很多披着 SUV 外衣的 MPV， 比如说 L 家族的车型。而在之后的纯电动领域，他们的的确确打造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 MPV， 就是理想 Mega。 那在此之后还有两台我认为是披着 MPV 外衣的他们口中的 SUV， 那就是理想 i8 和 i6。 因为当你看到这两台车的结构设计，就很难不联想到曾经的本田奥德赛和奔驰 R 级。因此当理想的工程师不断对外宣称 i6 是一台强调运动和操控属性的车型，且非常非常适合跑山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出的一句应该是，谁会开着一台 MPV 去跑山啊？
1: 你管得着吗？都是你家开的。
0: 而今天在南昆山驾驶这台理想 i6， 这台车的表现又确实可圈可点。我们先来说好的部分，虽然是单电机后驱版本的车型，这台理想 i6 也给我带来了非常饱满的动力感受，每一个弯角它的动力都非常跟脚。但是这台车过大的转向比设定又迟迟让我没能找到再快一点再快一点的那种跑山的节奏，就像是有一个人始终在我的耳边提醒着我，理想 i6 是一台强调舒适跟家用的 MPV， 你完全不必在山路上这样去 push。 但如果有人问我理想 i6 是不是迄今为止理想品牌操控灵活性最好的车型，我又想给予它肯定的答案，因为客观上来讲，这确实是理想品牌至今尺寸最小

0: 先天的降低了这台车开起来的那种大车感，而且再加上这台车选装的空气弹簧，加上 CVT 电磁减震器，它的车身俯仰控制、侧倾的抑制都超过了以往我所试驾过的每一台理想车型。我相信这一点应该是厂家工程师自信的来源。但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单电机后续版本的理想 i6， 它的整备质量也达到了2.3吨多，在多弯的山路上，在这种快速攻弯的节奏当中，你很难感受不到这台车的大体重所带来的这种剧烈的重心转移。从悬架到我的身体，其实都在对抗这种重心转移。或许体重大的电车真的就不太适合跑山。它的确是有史以来最为好开的一台理想，这一点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是要和自己比，还是要和竞争对手相比？如果和竞争对手的车型相比较的话，理想可能缺少了一点点运动的基因。小米预期这个感觉依然熟悉，因为毕竟它出现在我抢先试驾节目的最后一期。哇哦，在山路上小米预期的表现也是足够活跃的感觉。虽然说在之前的抢先试驾节目当中，我已经得出了这台车它的舒适性要大于运动性的这样一个主观结论，但是相比于刚刚的理想 i6， 我觉得小米预期仍然是更善于去营造运动感的。从加速踏板到刹车踏板沉稳的脚感，再到转向阻尼的设定，以及比 i6 略小一点点的转向比，这台预期一上手就给我感觉它的操控是来得非常细腻的。当然在连续快速攻弯的过程当中，这台预期也同样暴露出了大体重所带来的运动惯性很大、重心转移很明显的问题，因此压力再次给到了悬架系统。尽管入门版本的预期采用的是钢制螺旋弹簧，并没有太多主动去调节的余地，但是我觉得这台车它的动态平衡性也保持得很好。在驾驶节奏不是过分激烈的情况下，它展现出了足够的支撑性，但不是特斯拉 Model Y 那种非常非常坚挺的感觉。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选手，特斯拉 Model Y。 当我开上了这台后驱版本的 Model Y， 那种极致硬核的感觉依然在，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台让我在山路上开起来让我感觉自己身轻如燕的纯电动 SUV。 为此特斯拉在电池容量、在续航、在操控、在舒适性各个维度做出了非常多的取舍，而最终得出的结果就是 Model Y 太好开了。是的，就如很多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它的动力响应足够快，刹车踏板硬得像石头一样，而转向手感即便放在标准模式下就已经让很多女生发出了抱怨，但此时此刻在山路上，当我想要获得一个快一点的驾驶节奏，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最需要的。三台车当中转向手感最沉重的，同时也是车头响应最快的，我太喜欢这种手起刀落般的感觉了。特斯拉的这种造车理念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过要把家具搬进车里，它所要提供给你的就是一个通勤的利器，不要像绵羊一样又要温暖又要舒适，要像虎豹豺狼一样稳准狠。因此如果要在运动属性这个单一的层面给今天对比的三台车做一个排名的话，我觉得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从低到高就是六七Y。
1: 你肯定看到过这样的新闻，高速充电排队两三个小时起，甚至还有因为抢充电
0: 站起
1: 来的，更让车主吵得不可开。
0: 我去，
2: 哎，说走，俺老松先来的，
3: 你是几号啊？
2: 什么号？我来的时候哪有号呢？
3: 我的，
2: 别抢。
4: 充电取号，你们三个还冲不冲啊？
5: 我不冲了。
0: 本着抢不过就继续跑的原则，六七Y的故事又迎来了新的开始。从三台车表显 CLTC 工况的最后100公里开始，看看在续航焦虑产生时谁最懂得坚持。最后100公里的路程设定分为60公里高速和40公里城区，电池容量最小的特斯拉 Model Y 第一个来到表显续航里程和剩余电量双零，小计里程86.4公里。理想 i6 表显双零时的小计里程93.5公里，而小米预期小计里程则达到了100 108公里。路程中，理想 i6 和小米预期都在电池电量低至5%左右，先后进入到超级节能和超级省电模式，从而进一步延长续航能力。该模式下，预期和 i6 同样会停用驾驶辅助以及多媒体应用进程，但最大区别在于预期还有空调 ，i6 则彻底切断了空调。
1: 开始超级节能模式后，智能驾驶系统将暂时工作，同时关闭理想同学，关闭空调等舒适性功能。
5: 空调瞬间就没有了。
6: 开启了超级省电模式啊，但是空调的话我觉得没有受限，只不过呢在我开车的时候我发现只要稍微松开电门，它这个动能回收特别的强，就像刹车一样。
0: 如果以表显双零的成绩单来看，胜利者似乎应该属于小米预期，续航达成率超过了100%。但随后剧情发生了反转，当三台车表显陆续双零之后，理想 i6 继续行驶约7公里，小计里程100.4公里，屏幕提示整车即将下电，请立即靠边停车并联系理想客服中心。虽然此时的车辆还能维持柔和的驱动力，但很明显车辆正在用最严厉的措辞来警告驾驶者，以避免发生最坏的结果。
5: 我是真没想到啊，i6 居然是第一个下线的。
0: 随后理想 i6 以接近晕车舒缓模式的动力状态行驶至3公里范围内的充电站进行了充电，这也算是 i6 留给车主最后的安全冗余。另一边的小米预期在表显双零后继续行驶了约8公里，屏幕出现小乌龟弹窗且动力明显受限，此时的小计里程为116公里。
6: 出现小乌龟了，现在动力是有受限，但是空调没有问题。
0: 但当预期想以龟速行驶至距离最近的充电站时，却只走了不足2公里的路程，就彻底失去动力。
7: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就只希望你好，
8: 希望你好，
7: 越来越好，
8: 越来越好。
7: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

0: 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4: 速度
5: 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5: 心态
4: 稳一点，
5: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5: 耳边听风景，
4: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5: 爱你所爱，听

0: 水箱漏水了，
1: 给他推出去推那玩意儿。哎，愁死了。
2: 欢迎收看懂车帝出品的汽车安全科普的节目懂车风云榜这一笔片。之前我们看过了豪华轿车豪华 SUV 的 AEB 自动紧急制动测试成绩，那我们这一期就做一些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啊，性价比比较高的，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紧凑型轿车。 AEB 自动紧急制动是近20年来新兴的汽车主动安全的一部分，在与车辆或行人、自行车等物品即将发生碰撞事故的情况下，如果驾驶员恍神没反应过来，那汽车会自动施加最大的制动力，主动制动避免碰撞，或是大幅降低碰撞速度，减轻碰撞伤害。 AEB 自动紧急制动已经在国内外普遍被数据验证，能够大幅度降低对车对行人的碰撞事故率和伤亡率，欧美强制新车标配 AEB。 国内 AEB 虽然不是标配，也开始有大把的车型有这个配置，像是丰田更是全系标配，确实值得表扬。但不同的车型 AEB 性能还是有差异的。还是那句话， AEB 就是爬山用的登山杖拐棍，能帮你避免一些风险，但别依赖说我要骑拐飞上山。这次 AEB 自动紧急制动横屏共12款紧凑型轿车，分别是丰田卡罗拉、雷凌、亚洲狮、领克02 Hatchback、日产轩逸、本田思域、大众朗逸、高尔夫和领克03、现代伊兰特、别克威朗 Pro 和广汽传祺影豹。德系、日系、美系、韩系和中国自主品牌，这都凑齐了。多数车价格虽然不高，但却坚持用上了毫米波雷达和摄像头的融合，少数是单目摄像头，那极少数是单一的毫米波雷达。如果单论 AEB 的硬件配置，甚至比很多豪华车还要好。那么会不会因为他们的价格导致他们的 AEB 性能有大幅度的下降，或者是硬件缩水？那么从第一个项目开始啊，隧道 AEB。 隧道自动紧急制动啊，就像大白天突然钻黑洞洞的小黑屋，两眼一抹黑不说，屋里还摆了一桌子停辆故障车。 AEB 这拐棍要是没响应啊，那就撞个人仰马翻。这也是国外不考的项目，我们也看看哪款车的拐最管用。测试用的假车和 Euro NCAP 一样，都是全球目前最先进且有标准车辆360度雷达反射信号和视觉识别特征的假车。结果有几乎一半的车型无法通过30公里每小时这个入门速度，其中就包括撞上去才有警告的现代伊兰特。这到底是警告我呀，还是车被撞疼了呢？丰田亚洲狮则是 FCW 警告一直滴滴滴的提醒啊，但是 AEB 就是不制动，就是不制动，就是不制动。相比之下，有警告和稍许制动的领克03倒是做了一些 AEB 该做的事儿。日产轩逸在30公里每小时 AEB 有警告、有制动、有减速，而广汽传祺的影豹也有碰撞的预警，同时制动几乎是刹停了，减速度要比日产轩逸好。那其余的车辆在30公里的时候有警告、有制动，并能避免碰撞的，在40公里每小时又成了分水岭。丰田卡罗拉、雷凌、大众高尔夫、朗逸、本田思域5款车都无法避免碰撞，其中本田思域的减速幅度最大。大众高尔夫虽然只有警告，但却是所有车里边唯一有安全的一张紧的。丰田卡罗拉、丰田雷凌 AEB 表现几乎一模一样啊，都是干叫唤不制动。当然，这要比只有毫米波雷达的朗逸无警告、无制动还是好一些的。中国自主品牌领克02 Hatchback 和别克威朗 Pro 是唯二能够刹停避免碰撞的车型，而在50公里每小时，中美之间终于分出了高下。隧道 AEB 的胜出者是领克02 Hatchback， 50公里每小时依然能够警告、制动、刹停避免碰撞。威朗 Pro 虽然有警告、有一定的减速，但制动的实力太晚了。领克02 Hatchback 在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依然有警告和减速，那这个项目啊，直接拿了个第一。等一下啊，这不太对啊。同样是领克，这02 Hatchback 和03怎么差别这么大呢？也可能和领克和02 Hatchback 啊更晚的推出有关系。 AEB 就是这样，更新的啊更强。销售前车也被叫做卡视野，前方有辆大车会遮挡住驾驶员和 AEB 的前方视野，那前车遇到过障车突然变线切出之后，驾驶员反应不及时，看车辆的 AEB ACC 能否及时响应，降低甚至避免碰撞。有 ACC 自适应巡航的车我们会打开并把车距设置为中档，那没有 ACC 的车就单纯靠 AEB。 起步速度为30公里每小时，这也是几乎多数车 ACC 的起步速度。那三款车华丽数据，丰田亚洲狮 ACC 这中档的车距啊，那留的是真远啊，撞的也是真狠，没警告没制动，稳稳的又拿了一个倒数第一。同样垫底的还有大众朗逸，不过看在这车硬件只有一个毫米波雷达，这成绩倒有一点不意外。本田思域全新的硬件方案比老款思域确实要强一些，至少系统是有 FCW 警告和一定减速的，证明功能还是在的。那其余车辆在30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都能通过，而且表现都不错，40公里每小时这个市区都算不上的高速度，丰田卡罗拉、雷凌和广汽传祺影豹就止步于此。丰田卡罗拉、雷凌这两款车呢，表现真是出奇的一致啊！就是40公里的时候完全没反应，没有警告，没有制动，和30的时候完美的表现呈现出了巨大的反差。不得不说，丰田的一致性那做的是真好，确实是别具匠心，匠心独具，运调自如。 广汽传祺影豹虽然这个速度也过不了，但是 AEB 能够警告和制动减速表现的比丰田还是要强那么一些的。
0: 闪开之后 AEB 迅速接管了，但是迅速接管这个距离来不及了。
2: 当时速提升到了50公里每小时，剩下的六款车里四款车发生了碰撞。领克的两款车虽然能够发现前车，但是领克02的 Hatchback 感知似乎有点晚。领克03在前车切出之后迅速就发现了障碍车，但是一直是 SW 警告不制动。那和我们之前两年的测试类似啊，领克似乎是为了避免 AEB 过于敏感导致的用户投诉，在这种非标准工况能识别能做出警告，但是更多的去依赖驾驶员参与而不是 AEB 的主动干预，这样的话可以降低投诉量。相比之下，日产轩逸在50公里的时候没有反应的直接撞上去了。别克威朗 Pro 减速幅度很大，碰撞的程度也是很轻的。
0: 车是在全力制动的，但是制动的晚了。
2: 而消失的前车决胜局是在德系和韩系之间。大众的高尔夫和现代伊兰特都能通过50公里每小时，那伊兰特在消失的前车距离设置为中档的情况下，与全车的距离始终保持得非常远，这也给系统留出了足够的反应时间。即使在60公里每小时 ，AEB 也能快速的做出反应。大众高尔夫和现代伊兰特类似啊，在 SCV 设定为中档距离的情况下，跟车的距离很远，这也使得高尔夫在60公里的时候依然能够稳定的警告和制动。在70公里的时候，也能完全避免和前车的碰撞。
0: 为什么没有打开双闪呢？
2: 直到80公里时 ，AEB 依然能做出有效的警告、制动减速、完全的刹车，只是和前车发生轻度的追尾碰撞。高尔夫不仅是这个项目上表现最好的，即便是和大众旗下的其他车型比起来，高尔夫在消失的前车中的表现，那也真是鹤立鸡群。所以，高尔夫不仅是这个级别的一个标杆，也是大众品牌里的标杆。没想到在儿童鬼弹头 PLUS 这个超纲考试中啊，能不能识别都成了一个难题。12款紧凑的轿车居然有一半车型两眼一摸黑啊，不知该如何是好。丰田亚洲狮、丰田卡罗拉、丰田雷凌、大众朗逸、大众高尔夫直接就晕倒在了考场，多次测试均以0分交卷，不会就是不会，这题没见过，没学过，没复习过。大众倒是可以理解，毕竟他们

0: 之前在鬼探头项目上就不是很擅长，丰田卡罗拉和雷凌在他们之前的懂车帝简化版鬼探头里边表现非常优秀，真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那匠人精神不是白叫的，题库里有的重拳出击，题库里没有的唯唯诺诺。相比之下，自主品牌车还是要比这些合资车强一些的。003和影豹虽然也在20公里的时候无法通过，但是一个是识别出来了没有制动，另外一个是没有识别出来但是来了一脚象征性的制动，我们管这个叫 AWB， 是一个警告性的制动。日产轩逸只通过了20公里每小时的入门及格线，在3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开始懵了。虽然看到了冲锋的儿童识别出来了，但是系统没有办法做出制动的动作。40公里每小时，002 Hatchback 在马上就要撞到儿童甲的时候才开始有制动，那明显整个 AB 系统反应慢了一圈。本田思域要稍微好一些，碰撞时速降低到了30公里每小时左右。那现在伊兰特的制动表现要比本田思域更强啊，但是也没有达到说减速过半，没有办法避免碰撞。但是我们说这两款车还是能够起到 AB 该有的作用啊。成功晋级的别克威昂 Pro 也没能通关，止步在了50公里每小时，只是有轻微的一个制动减速啊，赢是赢了啊，也能拿到一个 A 的评价，可代价真是太大了。
1: 做 AB 的时候水箱撞漏，
0: 这也是我们测了270款车里边第一例把水管撞漏的。
1: 哎，愁死！
0: 儿童行人横穿是懂车帝一直保留的一个项目，也是国内唯一在做的。如果说前面鬼探头项目是超纲题，那么在儿童横穿这个基础考试里面，终于没有交白卷的车型了。12款车全都通过了基础测试到20公里每小时。不过没想到的是，对车表现还不错的大众高尔夫，居然在30公里每小时成为唯一失败的。多次测试都是只有识别没有制动，可能是怕误触发。那为了压低误触发几率，导致这个工况的极限没有做到太高。
2: 这个都识别不了的话，唉。
0: 大众朗逸和领克02 Hatchback 都在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无法通过。领克02 Hatchback 是稍微有制动减速，表现还是优于大众朗逸。淘汰了3款车之后，剩下的车都能通过40公里和50公里每小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直到60公里每小时，才决胜出了2款冲关的车型。那这个结果你肯定怎么也想不到啊！60公里失败的车型依次是撞上了才会有制动的领克03，同样减了10公里每小时的威昂 Pro 和现代伊兰特，以及撞击时速更低但是没能减速过半的日产轩逸。那共有3款车在发生撞击的时候能够把车速由60降低到了30公里每小时以内，分别是丰田的卡罗拉、传祺的影豹和丰田的亚洲狮。哎，发现没有，在之前测试中表现不太行的很多日系车啊，在这个应试测试里面发挥不只是正常啊，它简直就是优秀。包括怎么也没想到的冠亚军啊，本田思域和丰田雷凌成功通过了60公里每小时，两款车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像，在这轮考试中啊通关了。你以为是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实际上就是这题的不仅会啊，都能抢答了。车对车静态就是模拟现实道路中车头车尾和车辆侧面，那车头车尾都只撞一半，提升了很大的难度。当然我们测试啊不只是为了看通过与否，更重要的是看车辆能不能通过有效的识别降低碰撞的速度，在关键的时候避免事故或者减轻碰撞的伤害。那车头门槛速度30公里每小时，12款车中有2款车就失败了。那现在的伊兰特倒数第一啊，面对车头没有任何的反应。03要稍微强一点，有成功的识别，有警告，但是没有制动。剩下的10款车都能在40公里每小时对车头识别啊、有效的制动，避免碰撞。50公里每小时成为分水岭，近半数的车型被淘汰了。本田思域在50公里的时候没有识别和减速啊，假车突然就变成透明的了。那虽然同样是止步于50公里每小时啊，大众的朗逸表现稍微好一些，成功的识别并把碰撞的速度降低到30公里每小时。单一的雷达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融合。日产轩逸也没有通过50，但是在减速幅度上要大过朗逸。传祺影豹在车头的测试拿到了一个 M 的评价，那碰撞的减速要好过朗逸和思域。别克威朗 Pro 比较可惜，有识别有制动，也几乎是刹停了。
2: 是撞上还是没撞上，
0: 但还是难以避免和静止车辆发生轻微的刮蹭。那我们再看另一半，成功通过50公里每小时的车型共有5款，丰田的亚洲狮和雷凌表现啊如出一辙，轻松无压力的通过50公里每小时，在60公里的时速下能够成功的识别并把车速降到30公里每小时啊，几乎表现是一样的。同样来自丰田的卡罗拉表现要更好一些，能够把碰撞时速从60公里降到20公里每小时。在这个项目里边啊，丰田的三个兄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区别。领克02 Hatchback 呢是一枝独秀啊，在60公里每小时几乎能够完全的刹停，碰撞的车速只有个位数，对障碍甲车只是轻轻一个吻啊，可以不可以啊？最后是大众的高尔夫，在60公里的时速完全通关了，而且安全带还有一张紧，妥妥的加分项。那豪华车减配呢？大众高尔夫给你还回来了，
1: 依然非常非常的极限啊。
0: 撞车位一半的 AEB 测试啊，这12款车的表现啊，就比车。

0: 都差很多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门槛速度就淘汰了将近一半啊。倒数的三款车型，领克林森、丰田亚洲狮、丰田雷凌都是没有制动，直接失败了。丰田卡罗拉和大众朗逸稍微有些制动，但朗逸的制动要稍微明显一些，那这五款车啊直接就被淘汰了。40公里每小时，剩下的选手都可以轻松的过关，那只有轩逸啊是失败的。碰撞的时候车速降低到了20公里每小时，测试升级到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威朗 Pro、 本田思域和传祺引爆都无法过关，但是他们的减速幅度是一个比一个好，其中威朗 Pro 的减速是最弱的。
1: 警告给的还算是及时，但是制动的感觉有点晚，制动力度不够啊，没有做到像3.4那么紧的速度。在这个速度下喷有点晕。
0: 那中位数的本田思域碰撞的时速啊，刚好降低到了一半。传祺引爆的碰撞啊，时速降低到了18公里每小时，所以在减速上我们给了一个 A 的评价。只有三辆通关的车型，分别是现在的伊兰特、领克零二 Hatchback 和大众的高尔夫。高尔夫还是凭借安全带一张紧的分数啊，就拿到了更高的位置。最后是车对车项目中最难的一个，也是绝大多数车型不识别的车辆侧面。那在这些紧凑型轿车中，诞生了一个奇迹或者说惊喜。惊喜之前，咱们先说一下惊吓。那共计倒数10款车。就他们这些车都是不识别不制动啊，完全不把这个当个车，直接就撞上去了。那只有2款车能够突围，都是中国的国品牌领克。领克零三能够做到有识别有制动啊，虽然减速的效果不是很大，但是这个项目上有警告，别说在紧凑型轿车，就是豪华车比啊，这也是个惊喜。要知道在车头车尾两项中成功通关的大众高尔夫，面对车辆侧面也是毫无反应。而领克零二 Hatchback 则更进了一步啊，一路从30公里一直杀到了50公里每小时，最后在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还做到了大幅度的减速，碰撞的时速到10公里每小时，几乎是可以说刹停了啊，惜败。但是我们说虽败犹荣，
2: 这个车本身其实是刹停了的，刹停了之后，它其实也很早开始警告，但是最后会把这个制动松下来，会导致一个碰撞。目前啊，国内对这个侧碰，就是车辆侧面有反应的车型其实比较少，多数都是自主品牌。

0: 来看一下总榜。上汽大众朗逸单一一个毫不雷达确实很难应付这么多复杂的场景，排名倒数第一。不过总成绩还是要好于老款的奔驰 C， 也不知到底谁该尴尬。倒数第二0003是唯二能够在所有项目里面都有 FCW 警告的车型，这一点是很少见的，但是 AEB 的制动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就算这样啊，它也是要比老款的奔驰 C 和奔驰 GLC 还是强的。倒数第三丰田亚洲狮，领先0003的分数并不多，倒数第四丰田卡罗拉，只要别超杆这车都还行。倒数第五广汽传祺影豹，表现不算最优秀，但是呢对得起这个价格，在这个价位上 AEB 性能其实还算不错啊，只是能看出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倒数第六东风闪轩逸，和之前我们测试的顶配比啊，这款轩逸的轮胎也不太一样，软件版本似乎也有不同，在轨探的表现没有之前顶配那么突出了。那正式第六名丰田雷凌，和卡罗拉其实差别并不大，只是在少数项目上啊上限略高一些，排名正数第五。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978，总有美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6: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9: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有相见。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绝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园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0: 希望你好，
1: 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关翠杏主治医生，擅长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常见病，熟练掌握，院前急救。急腹症诊断及治疗，胸痛与脑卒中识别，极危重症患者抢救，如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失血性休克、呼吸心跳骤停等。
4: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关翠杏医生，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溺水的紧急处理。溺水只需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大脑严重缺氧、肺部损伤，甚至留下终身后遗症或者危及生命。如果发生溺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迅速上岸，立即将溺水者带离水中，确保环境安全。二、清理口鼻，清理口中的泥沙、水草、异物，保持呼吸道通畅。三、判断呼吸心跳，有呼吸则侧卧位保暖，防止呕吐物、呛吸，等待急救。无呼吸、无心跳情况，则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即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四、及时呼救，全程拨打120，尽快送医。五、切勿倒挂、摇晃、倒水，以免加重窒息与损伤。最后，大家请记住，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遇人溺水科学呼救，不盲目施救。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平安。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关翠杏医生，下期再会。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8: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9: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10: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7: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哎呀，我觉得在没睡醒的时候啊，在比较困倦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一首这种比较动感节奏的歌曲，来自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希望动感的节奏唤醒你的上班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骄阳。好，首先提示大家啊，行车安全最重要。如果说在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那么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那么咱们广东呢，在近期降水比较频繁，未来一周又将会遭遇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部分中小河流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源的具体情况。市气象局预计从明天开始到15号，我市将会遭遇一次明显的强降水过程，预计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并且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也需要重点去防范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那么今天此时此刻室外的实时温度还是比较高哈，30度，以阴天为主。虽然说阴天，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其实阴天也同样是有紫外线哈，尤其是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今天是5月12号，今天呢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省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昨天是在广州举行。活动通过沉浸式的体验、答题互动、实战演练等形式打造科普宣传互动场景。那么今年的5月12号哈，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从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那么今天呢，5月12号同样也是护士节，在这里要祝所有的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好的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一路畅通下午版。提醒大家哈，逐渐迎来这个上学的高峰期，各位家长送孩子上学，在学校周边路段的话呢，请注意急停急走。那么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了解到，粤超粤BA这些赛事举办期间呢，咱们河源联动酒店民宿啊、景区景点、通信数码、餐饮特产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为参赛的运动员以及广大球迷游客送上多元消费福利。其中呢，万绿湖景区推出参赛运动员凭证件免费乘坐游船，观赛的群众呢凭证可以享门票八折的优惠。 叶园温泉、康和云溪温泉呢是推出住宿温泉专属折扣，霍山旅游风景区对河源赛区粤BA的参赛和观赛人员免大门票， 粤BA 粤超观众可享套票买一送一。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接下来的时间送上一首歌曲，来自徐良，我会等。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4: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3: 几十个人？
4: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3: 爸爸，我支持你。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柔柔的阳光照进透明的天窗，阵阵微风掀开夏日的景象，每一片白云飘过的地方都有我甜蜜的幻想。背对昨日的忧伤，静静感觉属于夏日的浪漫。
4: FM 九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夏日里听得见的幻想。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各位好，我是肖阳。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哈，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新时代原创音乐人小鬼王林凯5月8号全新创作专辑《葵》正式上线了，12首歌哈是唱尽心声，同名演唱会正火热进行中，5月15号即将会以新加坡为首站来开启全新世界巡演。一路磨砺，一路收获，只因炽热与坚定，才能坦荡地做自己。打磨多年，全情投入，只为写出更好的作品。王林凯一直在战斗，人生永远向前。我们会在成长之路上失去一些什么，但只要不停下，就绝不是失败。打破自我，重新出发。让我们在王林凯全新专辑《葵》当中来与困顿的自己再斗一回，拿下当下的回合，找回做自己的理由。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一起来听小鬼王林凯《葵》。

0: strange how silence can be so loud.
1: 好的，这是来自小鬼王林凯的最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葵》。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23分，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焦阳。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那么离5月20号这个特别浪漫充满爱意的日子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上午呢，全市5月20号结婚登记已经是预约 了480倍，比日常登记量激增数十倍，预约热潮持续升温。那么根据介绍啊，今年520呢是恰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无需户口簿等这些便民政策啊，进一步点燃了新人的登记热情。 那么说到520，很多朋友去预约登记要结婚，即使没有要登记的朋友，谈恋爱礼物准备好了吗？那接下来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这个5月几个节日的联动我们的广电商城呢，也特别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真的特别的优惠啊。各位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8和原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我们的无论是彩妆啊、日用品啊，包括一些这个护肤品，还有我们的装饰品啊，都是特别实惠的价格，同时呢也非常适合大家拿来送礼。
2: 那么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护肤黄金铁三角，这一套我觉得很超值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能够满足需求，日常的需求是干货拉满，还有呢就是它又是特别适合旅行携带哈，拿出来送人也是特别有面子，因为全是大牌。这个组合可以说是我自己一直有用的护肤黄金铁三角组合，平时代购的价钱都还是挺贵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香港之游的一组 中样的套组啊，套盒，这个包括了30ml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0ml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和30ml的希思黎全能乳液，这一套组合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专属福利只要259元。
1: 250元，直接是入手到3个大品牌的王牌产品，而且大家平时可以去很多代购，你看一下，包括某宝上的代购哈，这个价格你了解一下就知道了。那其实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自然不用多说了，它是属于那种修护舒缓，比如说你皮肤泛红啊，可以坚持使用，而且它的质地是很清爽，不黏腻，无论是像现在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那用起来都没有任何 的负担，用完水之后再用上娇韵诗双萃精华。娇韵诗双萃精华它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是一管设计哈，直接水油双向的质地，那么模拟出我们肌肤的那种原生的水油比，蕴含了20多种植物的 K 老精粹，能够焕活肌底，能够紧致淡纹，而且是以油养肤哈，特别特别的好。你坚持用几天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你皮肤的透亮。那么用完了精华之后呢，自然要用到的就是希思黎全能乳液。为什么叫全能？ 它这一瓶是多效的啊，含有3500倍浓缩积雪草，它也是修护肌肤屏障的。因为像我是干敏皮，我的皮肤经常会容易泛红啊，会容易痒啊，尤其像现在这种换季的时候，那我自己一直有用希思黎全能乳液。这一瓶呢，它还可以平衡水油，提亮肤色，无论是什么肤质都可以轻松拿捏。 这一套的中样呢，如平时 咱们出门旅行啊，或者是你出差的时候啊，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它不占地方。而且呢，如果说没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先试手这个中样来感受一下，觉得看看是不是自己肤质适合，价格也非常的有诚意，只要259元。 而且现在呢，我们的广电商城在5月份这三节满赠的活动也是非常的超值哈，满520哈，实付满520赠送5大明星产品当中的2样。如果说直接实际付款1314元的话，5个明星赠品直接全部送给您。 这五个明星赠品包括了30ml 的 SK2 神仙水，5ml 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7.5ml YSL 自由之水的香水，还有10ml 的赫莲娜绿宝瓶，以及30ml 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单买这五样中样总价都要超过700块钱，现在是直接只要实际付款1314元就送给您，非常的超值。那各位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五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到商城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无论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

护肤黄金铁三角组合也好，或者是您到商城看一看哈，我们的彩妆护肤品都是非常超值的，包括包包啊，还有这个一些首饰哈，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刚好有满赠活动，真的很划算。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0: 新河源，新文明。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

0: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民意，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35，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提示大家啊，这个时间呢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各位车友咱们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此时此刻您还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搜索直接关注哈，动动手指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第二时段首先还是要提示大家天气方面哈，那么今天呢是12号，那么从明天开始13到15号，我市将会遭遇一次明显的强降水的过程，预计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也要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那么目前呢咱们室外的实时温度哈还是比较高的，31度，以阴天为主，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哎呀，这个到了夏天，尤其是我们上周立夏之后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特别容易感觉到心烦易怒、胸闷气短呢？那么接下来啊，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听听专家的支招，教我们怎么来清心养心。
3: 立夏之后，天气一热，不少人呢会莫名觉得心烦、爱发火，还容易胸闷气短。其实啊，这不一定是脾气问题，而是夏季火气通心，心火容易偏旺，有时呢还会影响心血管的稳定。分享3个清心养心的小方法，帮你顺顺当当的度过夏天。一、拍打心包经，晚上7点到9点呢是心包经当令，此时拍打更顺应天时。我们可以用空心手掌从上臂到下臂，再到中指尖拍打200次左右，左右交替，帮你养护心脏。二、按摩中指，中指呢它对应着心包经，2个中指啊都要弹按100次到200次，可以宁心安神。三、按揉少府穴，少府穴呢是心经的营穴，清热泻火效果特别好，位置很好找，我们握拳小指尖正对掌心凹陷处即是。按揉的时候呢，用拇指按住穴位，顺时针画圈，力度以酸胀微痛但能忍受为度，每侧呢揉1到2分钟，日常保健呢每天1到2次就可以了，能清心泻火，安神定志。
2: 好的，那么刚才呢专家跟大家分享了3个小的动作能够帮助我们来清心火啊。各位您记住了吧，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拍打包心经，其实非常的简单，刚才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也是跟着这个音频来去拍打自己的歌。

胳膊哈，这个上臂到下臂，用空心的手掌从上臂到下臂，再到我们的这个中指指尖，整个拍下来，左右来交替拍打个200次左右。那么第二个呢是按摩中指，这个中指呢就对应着是心包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两个中指咱们都弹按，哎，想想这个兰花指的姿势，然后你去弹手指，这个感觉100到200次。 第三个呢就是揉按少府穴，这个少府穴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在哪儿呢，其实大家把这个手指给握起来哈，我们的小拇指，小拇指的这个指尖碰到手心的窝的位置，它就是少府穴了，按顺时针来画圈，每次按揉个1到2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说最近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烦意怒、胸闷气短这种心气火气比较旺的话，大家不妨来试试这个小方法。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那么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最近有一部电影特别的火，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看了，就是正在热映的《月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么这部电影呢，将于5月15号在戛纳电影节进行市场放映，这是该片迈向国际舞台的第一部。那么这部电影上映以来啊，口碑持续发酵，目前豆瓣的评分是稳定在9.1分的高分，同时市场表现也愈发亮眼，尤其是在 前2天哈，母亲节当天，这部影片是成功拿下了票房和观影人次、上座率、预售票房4项数据的单日冠军，首次实现单日电影大满贯。 那么截至到昨天中午的12点32分， 这部影片已经收获了超过 1.5亿元的票房。 在观众口碑的加持之下呢，影片排片量也是大幅的上升，业内也比较看好它的未来发展。 好，刷新了一下短信平台，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5哈，确实我们在5月份哈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商城的这个满赠的福利是以往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往我们这些中药都是直接要在商城来卖的哈，那么这次呢是拿来做赠品送给大家了，全商城不限产品，只要您实际付款满520元，就送5样明星赠品当中的任意2样。那么如果说是消费满1314元， 直接5样明星赠品全都送给您。这5样赠品是包括了 SK2 神仙水 30ml 的中样， 5ml 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7.5ml YSL 自由之水香水， 10ml 的赫莲娜绿宝瓶，还有 30ml 的海蓝之谜精粹水。 这几样赠品哈，单卖这个价格总价都要超过700块钱。 现在是直接您只要消费满1314元是送给您，满520元是送2样， 非常的超值。以前的满赠活动从来没有送过这么多东西啊，所以如果说您心动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 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商城全商城所有的商品哈 都在这个活动范围之内，只要符合满赠标准，一定要记得添加商城客服的微信来领取福利。 活动的有效期还剩下8天时间哈，是到5月20号当天啊，5月20号当天，这个专属的福利各位千万不要错过，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5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来下单喽，赶紧动起来吧。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教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在河源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有这样一群身影，他们或许没有追逐歹徒的惊心动魄，没有破解大案的万众瞩目，却用日复一日的耐心，在电话两端工单之间搭建起警民连心的桥梁。本期警察故事，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就是河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二级警长林聪颖。43岁的林聪颖从2006年穿上警服至今，20年的时光里，他走过车管服务窗口、违法处理窗口，也值守过勤务大队的岗位。2020年，他接过了一项特殊的工作，负责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交管类工单承办，这一接就是6个春秋。大家可能没概念，12345热线就像城市的民情晴雨表，而交管类工单，小到停车缴费疑问，大到交通违法申诉，都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出行生活。2025年一年，河源市交管类热线工单就有2081件。这些工单几乎全由林聪颖一人承担，5年下来，他处理的工单总数超过20000封。更难得的是，这么多工单里没有一宗红黄牌警告，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办结。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与群众沟通的日夜，是一次次协调科室的奔波。
3: 在处理群众诉求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良好的沟通。接到诉求件后，我们会联系诉求者，了解他的核心诉求是什么，需要反映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们会联系相关的职能部门核实情况，并将核实到的情况以及下一步的解决办法告知诉求者。如果期间是存在一定的误会的，我们会将核查到的真实情况与诉求者解释，以消除误会并取得谅解，从而化解这个投诉。如果是工作人员存在失误或者工作上存在瑕疵造成的，我们会责令相关部门例行整改，快速地解决问题，并把处理结果反馈给诉求。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地把投诉处理好，给投诉者一个满意的结果。如果遇到群众不理解的情况，我们也会耐心地释法说理，经过耐心的沟通和解释，大多数的情况下群众都是能理解和接受的。我们作为处理投诉的部门，就像是群众和职能部门之间沟通的桥梁，起到消除误会、解决问题、达到良性沟通的效果。同时，作为执法监督部门，我们也致力于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督促职能部门把工作做得更加细化、更加准确高效，以求达到让群众满意的效果，进而减少投诉。12345热线的全称是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除了可以用于投诉，还可以用于咨询、求助、建议、表扬等等。 如果市民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存在疑问或不熟悉的地方，可拨打热线进行咨询，或者在办理过程中遇到困难，也可以进行求助。关于求助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一些群众是身在外地，又需要办理河源的业务，不方便到现场提交材料。这种情况，我们会联系群众，通过线上上传资料的方式办理。如果是一些本人必须到现场办理的，无法在线上办理的，我们也会跟群众解释清楚，告知相关的办理流程和所需的材料。
2: 每一次耐心的倾听，每一次细致的协调，都是在拉近警民之间的距离。
3: 节假日期间，我们也是会正常受理工单，及时将群众反映的问题转派到各个辖区大队，大队的工作人员也会及时进行处理。比如说遇到五一、十一黄金周或春节假期期间，会有部分群众反映高速公路拥堵，或者有车辆违规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情况，我们也是会及时把情况反馈到各个辖区大队进行处理。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还有一次是在源城辖区，一个晚上突降暴雨，很短的时间内市区几个易积水的路段就出现了被水淹的情况，特别是朱河桥头老城区路段水淹的比较厉害，有群众驾车被堵在朱河桥上，比较着急，就在晚上九点多十点左右打电话到12345热线求助。作为紧急联系人，热线将工单派发到我这边，要求尽快疏通。我在接到热线的求助的时候，一方面联系路面中队了解路面的情况和处置进度，一方面联系当事人了解当事人所在的位置以及现场的情况，并将我们了解到的现场的处置情况告知当事人，并告诉他会尽快疏通，并保障车辆及驾驶员的安全。两方面同时进行，一个是加快了处置速度，一个是安抚了群众焦急的情绪以及等待的心情。在接到紧急工单的时候，是在晚上在家休息的时间，通过手机微信和电话联系的方式沟通路面中队，以及了解现场情况，并把情况告知群众，做好解答和安抚工作。回访群众的时候，群众对我们的整个处置过程都表示非常满意，并对公安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表达了敬意和赞扬。群众的平安到家以及群众的理解和满意，让我们觉得一切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2: 从深夜的紧急工单到日常的咨询回复，林聪颖用24小时在线的坚守，践行着急群众之所急的承诺。而在这份坚守背后，还有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3: 我的小孩现在正在读高中，平时是住校，周末才回家。我在周末休息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用来陪伴孩子，遇到周末值班执勤也会嘱咐家人陪伴孩子，尽可能的兼顾家庭。

0: 情和小孩，把时间安排好。学校也会照顾到家长的上班时间，把家长会安排在周末，我也是尽可能的参加。小孩也比较懂事，遇到爸爸妈妈周末加班，就会和家里老人在家，并且安排好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不让我们担心。有时候加班处理工作的事情会比较晚，家人也会关切地问道，怎么这么晚下班？这种关切更多的是一种关心，而不是责备。家人是非常能理解我的工作的，对加班的事情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还经常会嘱咐到我，对工作认真负责是应该的，把工作做好，加班也是常事，家里的事情不需要担心，他们会照顾好家里。家人的支持也是我能干好这份工作的坚强后盾。
1: 20年从警路，5年热线情，林聪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20000多件零警告的工单，用24小时在线的坚守，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写在了每一次沟通、每一次协调里。
0: 5年做到零红黄牌警告，我觉得坚持做好这件事情的核心是，在接到诉求件后，务必要做到及时高效的处理，解决在萌芽状态，切勿让投诉升级，要保持高度的责任感，思想上高度重视。投诉无小事，作为执法者，我们要利用专业的知识，客观理性的分析，准确的判断。作为接访者，我们要换位思考，去理解投诉人的诉求以及想要得到的结果，合理合法的诉求要尽快妥善的解决，对于不合理的诉求要尽力说设法说理，以求得到群众的理解。在群众情绪较为激动，言辞较为激烈的时候，要保持理性平和，头脑冷静，有条不紊地与群众解释，避免发生冲突。对于想要在12345热线反映交管问题的市民，有几点小建议，就是在反映问题的时候，要清晰准确地提供一些核心的要素，比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具体的车牌号码或者驾驶证号码，要实事求是地描述事情的经过，有证据凭证的要提供证据凭证，反映问题必须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切勿使用过激的语言，理性平和的真诚沟通，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才能得到一个最合理的结果。
1: 在河源，在我们身边还有无数像林聪颖这样的民警，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耐心守护平安，用真诚温暖人心。好的，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们下期见。
2: 978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978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978。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7: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7: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7: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7: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1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4: 我爱的节目
15: 开始啦。
16: Hello， 各位傍晚好，欢迎锁定河源电台，准点收听。
13: 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呢是5月12号，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那今天呢5·12既是国际护士节，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向坚守岗位、守护健康的白衣天使致敬，也提醒大家平安出行，牢记防灾避险。此刻呢，我们卸下一天的忙碌疲惫，晚高峰车流相伴，堵车不堵心，平安才是归途最好的礼物。

0: 来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放眼全国，今天整体呢呈现北暖南雨强对流频发的天气格局，北方的大部分是晴朗升温，华北黄淮暖意持续，适合出行，而南方多地阵雨，雷阵雨在线，江南华南降雨活跃，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西南地区呢部分地方呢雨势偏大。再来说说咱们广东，那么今天的广东呢多云的天气为主，全省呢有分散型的阵雨，雷阵雨呢也是多发的，午后到夜间对流天气呢较为活跃，粤北、珠三角、粤西呢局部有大雨，气温呢是稳步回升，湿度呢偏高，体感呢偏闷热。晚间呢可能会有雨水的降临，如果呢雨水突袭，路面呢势必会比较的湿滑，视线呢受到影响，那么各位九七八的车友开车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车距，谨慎通过积水路段。最后我们来再关注到的是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计呢，今晚河源市各地呢多云，有分散型阵雨或雷阵雨，23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路河源。

最美诗和园，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一处藏在万绿湖畔的诗意乡村——杯角村。这里是河源乡村旅游的宝藏地，依山傍水，花海连绵，把田园风光和客家风情完美融合，每一眼都是治愈的好风景。走进杯角村，仿佛闯入了世外桃源。干净整洁的村道两旁，白墙黛瓦的客家民居错落有致，房前屋后鲜花盛开，四季有景，步步皆画。在春天，这里是繁花似锦；到了夏天，这里更有荷香满堂；而在秋天，瓜果飘香；到了冬天，暖阳宜人。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都能够邂逅不一样的美好。在这里，你可以漫步花海，让花香萦绕身旁，可以沿着绿道骑行，看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也可以走进田园，体验采摘的乐趣，感受丰收的喜悦。同样，你也可以坐在溪边凉亭里，泡上一壶清茶，听流水，听鸟鸣，享受着难得的悠闲好时光。地道的客家美食在这里更是不容错过，鲜香的农家菜，软糯的客家小吃，每一口都是家乡的好味道。杯角村没有城市的匆忙，只有乡村的恬静与美好。它用最质朴的田园风光，最浓郁的客家温情，治愈每一个前来的人。最美是河源，来趟杯角村吧，远离喧嚣，拥抱自然，在这片诗意的田园里找回内心的宁静与欢喜。

0: 别走开哟。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九七八，一路畅通，一路有你，现在继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5: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来一期民族流行音乐专辑。我们常说啊，最动人的旋律永远扎根在山川大地、草原高原和少数民族的烟火里，有空灵悠远的梵音吟唱，有深情绵长的高原情歌，也有质朴治愈的山野民谣，更有大气豪迈的草原金曲。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沉浸式的聆听民族风的流行音乐作品，感受不一样的国风韵味和民族魅力。

2007年，萨顶顶，万物生。歌曲的融合梵音、电子和民族元素，唱的是天地轮回、万物生长，空灵又神秘，充满东方禅意。

2005年，央金兰泽，遇上你是我的缘。这是一首在当年特别火的藏族风的流行歌曲，2005年发行，旋律悠扬，歌词直白又深情，把高原的蓝天雪山写进了爱情里，唱出了那种遇见你就是缘分，守护你就是一生的感觉，民族味十足又很好传唱。央金兰泽，遇上你是我的缘。

2012年吉克隽逸，阿杰鲁。这首歌呢也叫《不要怕》，原本呢是彝族的民谣。2012年，他在《中国好声音》一唱爆红。阿杰鲁在彝语里呢就是“不要怕”的意思，歌词呢非常简单，就是鼓励大家，不管遇到风雨还是苦难，都要坚强地往前走，声音野性又干净，特别有少数民族的力量感。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7: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9: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3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浅伤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级暴露即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而三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5针次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前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前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10: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2011年《天边的故乡》，典型的草原风的流行音乐，旋律大气敞亮，歌词呢回忆童年草原牧场，还有美酒把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唱得非常的直白，民族的旋律加上流行的节奏，特别适合大众传唱。

1995年，朱哲琴，阿杰古。这首歌曲呢，是中国民族风走向世界的一张神作，它取材于西藏的故事，声音空灵，氛围神秘又苍凉。

把藏地的信仰、轮回和生命唱得特别有画面感，民族底蕴非常深，同样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国风世界音乐的创作。朱哲琴、阿杰古、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每一天从安全出发，河源市电摩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请牢记戴好头盔，不酒驾，不闯红灯，不逆行，拒绝超载，不乱停，平安骑行，不炫技。
3: 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
2: 让出行的每一步都稳当踏实。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河源市公安局宣。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刑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刘琦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刘琦。
3: 那么今天刘检察官要给我们大家介绍怎样的内容呢？
4: 今天我将结合一起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重点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
3: 好的，那么刚才您有提到哈，是要结合案例来具体跟大家讲解。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它是怎样的呢？
4: 好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内的，案情简单直观。是一位业主在小区楼道公共区域遛大型犬，但全程没有拴系牵引绳，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那么一位老年人业主正常通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这个无人管束的犬只，受到严重的惊吓，在慌忙躲闪的过程中意外摔倒，造成骨折等身体损伤，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那事发之后呢，狗主人认为自己家的狗狗啊心情温顺，没有咬人，也没有触碰老人，老人摔倒只是意外，拒绝进行任何赔偿。最后呢，双方沟通无果，伤者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3: 确实哈，很多养犬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哎，自家狗狗没有伤人就不用承担责任。那么这起案例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4: 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十分明确的，判令犬只饲养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用的公共通行空间，空间狭小，人员往来密集，遛狗不牵绳本身就是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人为制造了公共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不仅表现为咬伤、抓伤等通常情形，因饲养动物导致被侵权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心理恐惧并诱发其他损害，也属于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范围。老人因犬只受到惊吓而摔倒，损害结果和违规养犬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饲养人也理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原来啊，因为宠物致他人受到惊吓，饲养人也有可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例对应的民法典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4: 本案裁判核心依据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46条，法条明确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那这也意味着牵绳遛犬、规范看管宠物不是简单的文明倡导，而是每一位养犬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3: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今天刘检察官呢，是结合生活当中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来跟大家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那么刚才啊，刘检察官是通过这个实际案例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结合今天这个案例，刘检察官，您对我们广大养犬的朋友有哪些温馨的提醒呢？
4: 在这里呢，也想通过本期栏目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河源市首部文明行为促进地方法规《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已于2023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针对文明养犬做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第一，为爱有度，守则同行。喜爱宠物是人之常情，但自由不能逾越边界。自觉遵守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相关规定，外出遛狗务必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自觉佩戴嘴套。第二，敬畏公共，体谅邻里。公共区域属于所有人，要充分考虑老人、儿童以及怕狗人群的感受，友善共处。第三，权责相伴，主动担当。一旦因管护疏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要正视过错，主动担责，避免矛盾升级，触碰法律红线。
3: 好的，非常感谢刘琦检察官的细致解读。爱宠应有尺度，言行当有规矩。那么本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之为爱有度，养犬有责》，我们是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读懂，文明养犬既是个人的素质，更是法律的责任。愿我们都能学法、懂法、守法，以法律为尺，以文明为度，共建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那么有兴趣或者是需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检察之窗每一期的栏目呢都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转发。好，再次感谢刘琦检察官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进行本期的分享。
4: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3: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5: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6: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

0: 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2: 是呀。
1: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2: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7: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1: 978陪你的周一，
12: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4: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14: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4: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欢迎大家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人间五月风光好，浅夏清风无烦恼，日子过得本来就是心情，生活活的是心态，简单一点嘛，知足一点，糊涂一点，快乐就会多一点。

0: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和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力。
2: 5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二，农历的3月26。这一天呢是国际护士节和全国防灾。

免灾日。为何挂满护士节呢，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科创始人南丁格尔而设立，1912年正式确立，旨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表彰护理工作者的贡献。中国注册护士人数呢，截止到2023年底呢，已经达到563万人。今天同样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国务院自2009年起将每年5月12号设立为全国防灾减灾日。2026年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你的天空。5月11号到5月17号呢是防灾减灾宣传周。全国各地呢将开展科普宣传、应急演练等活动。

5月12号还是国际植物健康日，是由联合国在2021年设立，旨在提升对于保护植物健康意义的认识。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创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啡。近日我在万里湖种棵树认种套餐上线客上河源小程序，通过线上认种线下植树的形式，吸引发动社会各界共同为万里湖添绿，为环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凝聚社会力量，助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那广大市民朋友还有游客只需要通过微信搜索客上河源，客呢是客家的客，客上河源，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呢点击对应的横幅即可进入到活动页面，按照前去种树选择树种选择规格加入购物车结算的简单流程，就能够轻松地完成认种。

本次上线的任种套餐呢，提供了丰富的树种选择，包括像闽南红锥等珍贵的树种，以及铁冬青、木荷等乡土的阔叶树种，满足不同市民游客的多样化的需求。小程序呢还设置了专门的活动相册板块，目前已经上线活动的主题宣传片《假如绿色有重量》，后续呢将持续的更新活动开展以来的照片、视频内容，方便活动参与者随时回顾绿色行动的美好瞬间。我在万里湖种棵树系列活动呢，将组织系列主题专场的植树活动，设立亲子林、青年林、企业林、读者林、党团共建林、校园成长林等等，招募种树体验官，以亲历者视角记录绿美故事，整合文旅资源，将推出个性化的植树加文旅套餐，将植绿护绿和文旅消费相结合，打造更具吸引力的绿色消费场景。请把我的名字，万里湖的绿呢，需要你我共同的去守护，需要你来参与到课上河源小程序，来认种一棵属于你的树，为绿美河源添上一抹专属的新绿。

从今天开始，5月12号连续四天，没错，你没有听错，连续四天，12、13、14、15，它随时可能会出现在你上班或者下班，或者某一个你清闲的路上，或者在你熟睡时突然而至，甚至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晶莹剔透的小礼物。这一次来的是雷雨天气，它真的不是来打酱油。根据河源市气象部门预计呢，本次河源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再度开启，我市呢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让幸福。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那咱们就先听歌。这首歌呢，来自于梁咏琪和古巨基共同演唱《许愿》。稍后第4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

0: 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2: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2: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3: 你别笑，
2: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4: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4: 978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4: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今天是周五啦，喜欢你的意思呀。
4: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4: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河源新一轮的倒水模式呢即将开启，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各位市民朋友，有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没有关系，他会送给你。目前呢，我们从市气象局的了解到，此次降雨的重头戏将会在13号到15号，届时呢，强对流、强降水呢轮番上演。所以说，请各位车友呢一定要做好防雨准备，出行带好雨具，避免被淋成落汤鸡。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呢，12号起我市雷雨频繁，其中13号到15号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面上累积雨量呢在40到70毫米，局部呢是12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度呢在40到6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到10级的

啊，不一定，但是肯定会下。目前呢，我市呢正处于强降水和强对流的多发季节，需要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那么请大家呢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 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风险。近期呢，尽量不要户外活动，即便是要参加户外活动，也要避开啊，比如说像啊这个雷雨时段，防范雷击灾害。 雨天呢即将会到来，雨天的道路湿滑能见度相对来说比较低，那各位出行记得谨慎慢行，保持好车距，不要着急。

0: 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九七点八。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九七点八，喜欢你的喜欢。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来到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今天呢也是农历的3月26，今天是护士节，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样也是国际植物健康日。

如果呢近期呢前往惠州的各位车友呢要格外注意啊，根据深汕铁路下川惠大高速公路施工的需要呢，为了保障

施工的这个畅通，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惠达高速公路呢新桥路段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呢是2026年5月18号到5月24号，是惠达高速公路淡水东立交到新桥收费站路段呢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的惠达高速公路呢淡水东收费站到新桥收费站区段内呢实行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那么受影响呢相关的立交匝道入口呢同步封闭，具体呢包括淡水东互通立交沈海高速转入惠达高速大亚湾方向匝道，第二个呢就是淡水东收费站驶入惠达高速大亚湾方向匝道，第三呢是新桥收费站驶入惠达高速惠城区方向的匝道。

来看月超和月 BA 的小伙伴们，球要看，河源呢也要逛。不管呢您是奔赴全省任意赛区为球队呐喊，还是专程来河源主场助威，这场赛这场的这张赛事的票根不是一张简单的入场凭证，更是河源专属的惠民通行证。赛事期间呢，我市联动酒店、民宿、景区景点、通信数码、餐饮特产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的专属优惠活动，为参赛运动员以及广大球迷游客送上多元化的消费福利。比如说像科天下是八折优惠，野区沟呢则是这个像这个持他们的这个赛事票哈，入住野趣沟的旅游区自营的森林度假民宿啊等等哈，享受六折的专属优惠。另外呢，如果说是前往野趣沟还有它的森林暗洞漂流专属特惠呢，每人108元。河源市博物馆呢是享受全票八折优惠。巴伐利亚庄园呢则是享受的是标间以及这个含早餐的一个双温泉的优惠。另外呢，各大商圈也推出了优惠活动，还有呢，包括像各地的农家菜呢，也推出了相关的活动。比如说铁炉推出88折的优惠，祥丰酒店呢则是早茶6.8折，夜茶5折，散餐呢8.8折。河源市的丽丰酒店呢则是享受商务和双床大床房这个优惠的活动。优惠活动实在太多，大家呢去看一下这些专属福利，您有哪个是比较喜欢。

也就是说您抢到了月 BA 或者是月超的门票来河源，就能够拿到的不光是入场的凭证，同样也是河源的专属的惠民通行证。拿着这张这个入场凭证啊，就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啊文旅的消费的打折促销活动。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 97.8。
1: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节目的结尾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从今天开始，连续四天，没有错，连续四天，我市呢将会有一次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雨天时呢，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八到十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具体13号明天来到星期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0到30度。14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2到27度。15号中雨，局部大雨，21到28度。啊，展望16号到17号呢，是啊雷阵雨，局部有大雨的天气。所以说近期呢雨天较多，各位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次要提醒各位在路上收听节目的车主，近期不要洗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呢也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明天的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

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创口。

口罩遮不住眼里的心痕，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和9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创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97.8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悦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悦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和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剑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
8: 啊，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便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0: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潘越云所演唱的《女人别哭》。
1: 你曾经许诺给她幸福。
0: 经典的歌曲呢，往往是最动人。这首歌呢，也是潘越云的一首冷门歌曲，忽略的经典。当你越听的时候呢，越品出它的味道来。女人受了委屈，内心再痛，表面无所谓的样子，哭也解决不了任何事儿，不如坚强微笑地面对一切。女人别哭，笑着面对你人生的挫折与痛苦，笑着走过你人生的风风雨雨，笑着开启属于你人生的一片阳光。一路有老歌，这时段分享潘越云。

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心凌，情感怎分对错。这首歌的意思呢是感情需要分对错，是因为要知道自己付出真心对待的人到底值不值得自己这样做。人的一生呢只有寥寥数十年，假如不能找到一个真心爱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心动的人，心中必定会留下遗憾。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蔡心凌，情感怎分对错。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经典老歌分享，这首歌来自于黎明师1994年1月1号发行的专辑《真的挂念你》当中的一首偏冷门的歌曲《日夕

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张雨生，大海。张雨生用他高昂悠长尖利嘹亮独特的嗓音把大海唱出了极致，唱出了精彩。正是他的演唱恰好在一个合适的契合点上，又恰好在听众们需求的心理之上，从而找到非常合适的理由来辩驳，来发泄彼此自我存在的理会与困惑。而在当年听他的大海，虽是有一些孤独的声音，但听歌的听众内心早已是惊涛一片。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好音乐分享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1: 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有的路，你走了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八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阿桑，一直很安静。一直很安静的歌词本来是方文山写给他的女友的，方文山说有个女生喜欢他，可是呢他有女朋友，不可能同时交往，所以他一直都不说话，很安静的在一旁。而后结合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女主林月如对于李逍遥的爱恰好也是这样，于是这首歌曲就用来当作该剧的插曲。这首歌是阿桑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令听者不禁为之动容。这首忧伤的歌曲是专门为《仙剑奇侠传》

剧中女主林月如而创作。听着这首略带哀伤的歌曲，不少仙剧迷们情不自禁地想起剧中月如和李逍遥的点点滴滴。林月如为了拯救李逍遥和灵儿的生命去了，最后阿桑也去了，不得不说令人感伤。忧伤的旋律呢，牵动失落的每一个人。原来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音乐。歌者走得很安静，漂泊在安静的最美的境界里。一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阿桑2005年，一直很安静。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呢、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沉默是金。这首歌呢充满着古韵，同时呢也是张国荣作品里的一种异类，一个最能体现东方血统的作品。歌曲的间奏适时地加入到了古代乐器的点缀，使得这首歌呢变得更加精致优美。为了配合歌曲的音乐风格，在唱腔上张国荣也做了一点改变，注入了一点戏曲的唱调，让他平添了一份江南小调的婉约和悠扬。徐冠杰为他写的词平实而深刻，非常适合张国荣当时的一种心态。但是呢，沉默是金的歌词太过于刻板和沉重，语义呢太过犀利，容易使人忽略音乐的部分。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来自于张国荣1988年6月27号演唱《沉默是金》。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黎瑞恩在1997年10月所演唱的《认真》。
1: 这一次被吸引，因这
0: 认真是黎瑞恩的经典歌曲之一，我个人很喜欢听一些以前的粤语女歌手的经典歌曲，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的歌呢，有一种现在的歌曲再也没有的一种味道。好比这首黎瑞恩的认真，这首歌呢讲述了女生爱得那么认真，却只能够看着她去爱别人。其实我觉得认真呢永远都是一件好事，结果是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过程中我们总会得到成长，只要认真了，问心无愧就好了。一路有老歌，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黎瑞恩，认

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陈百强，在1986年8月份所发行的《当我想起你》。陈百强的歌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他唱歌的时候呢，不会刻意的去凹一些情绪，即使呢是平淡的唱出来，那种独特的忧郁落寞直接就夹藏在他的声音里面。而这首歌呢，似乎也在告诉我们，过去的已经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着你。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一路畅通，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经典歌曲分享，来自于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

黄沾的词呢，从来不让人失望，而珍妮和罗文的演唱水平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是最优秀的。女生珍妮高亢的音色和罗文深沉的语调，让这首歌表达出最真挚的情感。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世间始终你好》。

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我们今天听的歌曲呢，你说它特别经典吧，也是非常经典，你说它很新吧，你现在听起来也是很新的那种节奏感。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叫做反方向的钟。反方向的钟呢，是周杰伦第一张音乐专辑这一中的第10首歌曲，也是专辑中唯一不具有西方味道的歌曲。前奏呢加入到母语的音标，除了 B 段加入到奏鸣曲的感觉，换了一些和弦之外呢，整首歌是以三个和弦完成，兼具东方忧郁的味道。相比于这张专辑的可爱女人、完美主义、娘子、龙卷风，都是属于 R&B 的范畴呢，都带有周杰伦本人的特色，减少了大量的长音即兴转音，呈现出旋律化的特点。那么这首反方向的钟的作曲的个性呢，在于拍速的缓慢和旋律的线条的更长。而最大变化呢，是在第二遍的副歌间奏处呢，出现过的吉他再次在右耳声道中出现。这里的吉他呢快速分解，听起来呢是一线二线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放在这里呢配合着歌词的意境，会让人联想到来回摆动的钟摆。其实我们在20几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同样感觉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百听不厌。任何时候听到它，哪怕只有前奏那几声零落的钢琴，都能够让人静下来去感受。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呢，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我要的幸福。这首歌呢是旋律走向古怪，相当慢热却又大气耐听的一首经典歌曲，我要的幸福。而乐风的独特性和大气的主体架构呢，让孙燕姿在曲中的充分的施展技巧，也同时让她经历了一次有难度的配唱，虽然说出现出截然不同的新意。而歌曲中孙燕姿真假音的转换充满灵动，浑然天成，她没有用力唱，但是其中的坚韧和力量非常动人。而多重低音拉唱到副歌部分的重音部分，孙燕姿把她特长的慢板吟唱发挥得淋漓尽致。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孙燕姿，2000年，我要的幸福。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

好音乐分享来自于林俊杰2003年所演唱《会有那么一天》。这首歌呢是林俊杰根据爷爷奶奶的经历所创作而成，讲述了两个相爱的人因为战争而分离的凄美爱情故事。他的爷爷呢在去参加战争的前一天向奶奶说了一段饱含深意的情话，后来呢在他的奶奶临终之前也对他的爷爷说了同样的话，让人不免为他们的爱情而感动。即使呢是最简单的几句情话，也是他们对于对方深深的眷恋的表现。这首歌虽然说有战争时代的背景，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手在草原，一句充满着对于爱情的希望，也完美诠释了那个时代爱情的辛酸与长情。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林俊杰2003年，会有那么一天。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12:30，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0: 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李。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更热烈。

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吉他，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司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创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窗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1: 河九七八漫游河源，
6: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巧媳妇。从前有个地方叫张家庄，当地有位勤劳能干的老庄主，人称张老头，他有一份很大的

的家业。家里有四个儿子，年长的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只有小儿子年纪轻，还没有娶亲。张老头已经满头白发，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了。他想，我忙活了大半辈子，该把家交给孩子们管，自己享享清福了。可是四个儿子都天分平平，只能看谁家的媳妇更伶俐了。这时，大儿媳走进来说，家翁，我娘家有点事儿，想跟您告假回家看看。张老头顿时来了灵感，他说，好的，你把另外两个媳妇也叫过来吧，我跟你们说点事儿。三个媳妇到齐了，张老头说，现在农忙时节过去了，你们都回娘家看看吧。大嫂回去半个月，二嫂回去七八天，三嫂也住个三五天。三个妯娌搭个伴儿，一同去一同回。去时你们都带上三只鸡和三只鸭，回来时大嫂给我带两艘五桨之船，二嫂给我带九只五角团鱼，三嫂给我带三团纸包火。你们都记住了吗？三个媳妇一听说可以回娘家，都很高兴。但家翁后面说的长长的一段话，虽然都记住了，却一句也没有听懂。三妯娌出门一同走了一段路，却越走越想不明白家翁的话是什么意思。大嫂去半个月，二嫂去七八天，三嫂住三五天，怎么还能同去同回呢？回来时要带的东西就更不明白了，五桨之船，五角团鱼，纸包火，又是些什么东西呢？真是高高兴兴出门去，一路走着一路愁。走到一条河边，三个人坐下歇口气，互相唉声叹气，不知道如何是好。河边正好坐着一位洗衣服的姑娘，听他们三人说得如此热闹，就答了他们一句，如果你们说的事儿我能解，你们想听吗？仨妯娌立刻高兴地凑过来说，想听想听。那位姑娘笑着说，大嫂半个月是十五天，二嫂七八天，就是七天加八天也是十五天，三嫂住三五天，三五一十五也是十五天，三个人都是十五天，所以可以一同去一同回呀。三个媳妇听了豁然开朗，一拍脑袋说，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然后又想起家翁说的后半句，那三样东西不知道如何置办，于是又问姑娘，家翁叫我们带回两艘五桨之船，九只美脚团鱼，三团纸包火，这三样都是些什么稀奇东西？姑娘一听就明白了，笑着说，没有桨的船指的是木屐呀，两艘五桨之船就是一双木屐，五角团鱼是豆腐，九只五角团鱼就是九块豆腐，纸包火就是灯笼，三团纸包火就是三个纸灯笼。三个媳妇一听哈哈大笑，连忙道谢，又问姑娘芳名，是谁家的千金。姑娘说，我叫王巧姑，人

不由得又惊又喜，问他们说：你们三个是谁猜出了我的谜语？三个媳妇老老实实地告诉张老头，三个人想破脑袋也没想出来，幸好在河边遇见巧姑娘，把谜底一一告诉他们，才能这样顺利地回来交差。张老头一听，心中暗喜，想来这个巧姑娘一定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娃，可以让没成家的小儿子把她娶过门来。于是到处打听巧姑娘是谁家闺女，原来是隔壁村王屠户的小女儿王巧姑。张老头毫不犹豫地置办了彩礼，托媒婆上门去说亲。张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门风正，家教好，张四郎也是一个人人称赞的年轻人，王屠户便满口答应了。不久，两家择了一个黄道吉日，让四郎和巧姑成了亲。这样大的喜事儿，张老头心里当然高兴，吩咐大摆宴席，请所有亲戚朋友都来庆贺。没想到婚礼当天出了一个小插曲，那天厨房里正忙着给客人们做菜，突然一只黄猫跳上灶台，叼起一只鱼就往外跑。厨师看见有只猫来叼鱼吃，就顺手用正在炒菜的铲子朝黄猫打过去，没想到锅铲正打中黄猫的脑袋，那猫倒在灶台上，当场就死了。要是其他人的猫也就罢了，这是邻居三叔婆家的猫。三叔婆平时脾气古怪，说话尖刻，爱占便宜，还特别胡搅蛮缠，平时村里人都避开她，尽量不跟她来往，她却特别喜欢这只黄猫，当成儿子一样疼爱。四郎结婚这天，三叔婆也来喝了喜酒，虽然心爱的黄猫被打死了，他却忍着在喜宴上没有发作。第二天，三叔婆就拄着拐杖来找张老头了，一脸怒气地说：厨师在你家喜宴上打死了我的金丝猫，昨天你家有喜事，我就先按下不说，今天你打算怎么赔我？张老头赶紧先道歉：实在对不起，厨师失手打死了你家的猫，我先给您赔个不是，改天我买只猫赔给您吧。三叔婆的眉头立马立了起来，露出一脸泼妇相，一拍桌子怒声道：买只猫赔我？哼，那可不行，我要我家原来那只，我那金丝猫是一只宝猫，白天能捉老鼠，晚上还能给我捡金元宝回来，你要赔就得一模一样的赔一只。张老头也犯了难，说：三叔婆，咱们做了一辈子邻居，您这么说不是为难我吗？三叔婆冷冷一笑说：宝猫死了不能复生，让你赔一只一模一样的，确实是为难人。想当初有人来我家，愿意出3000两银子买我的宝猫，我都没肯卖呢，你就赔我3000两银子吧。张老头一听3000两银子，简直是敲诈呀，他脸上却陪着笑说：三叔婆，您先消消气，我们商量一下，想想办法好吗？于是他好酒好茶地送走了三叔婆。张老头心里想，花3000两银子赔一只猫是不可能的，但怎么跟这个不讲理的老太婆交涉呢？一家人见他这么愁眉不展，都来问出了什么事儿。张老头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最后亮出自己的想法：为了一只猫，三叔婆要我赔她3000两银子，这种不合理的条件我是不会接受的，
可是遇到这样年纪的泼妇，我又该怎么应付她呢？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巧姑自从嫁给四郎后，大家都改口叫她巧媳妇了。她问家翁说，三叔婆和咱们家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没有向我们借过什么东西没有还呢？大嫂忙说，有，去年她问我借过一只饭勺子，一直没有还回来，她说是掉进炉灶里烧坏了，我也就没计较，没再找她要。巧媳妇胸有成竹地说，那就好办了，明天咱们请三叔婆过来，我来跟他谈。第二天一早，巧媳妇就请三叔婆过来商量赔3000两银子的事儿。三叔婆心里乐坏了，本以为张老头会拖好几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叫他来了。他高兴地对巧媳妇说，巧媳妇啊，听人说张老头要把家交给你管，结婚那天我就瞧你比常人聪明伶俐，我家那只金丝猫的事儿，你们什么时候赔我3000两银子啊？巧媳妇不紧不慢地说，三叔婆您放心，我们一定赔，就算要卖房子卖地也不能少您1两银子。巧媳妇给三叔婆斟上一杯茶，然后接着说，我听大嫂说，去年曾经借给您老人家一个饭勺子，有这回事吗？有啊，我不小心把那个木饭勺掉进炉灶里烧没了。三叔婆一边喝茶一边说，只要你赔我3000两银子，我就买个全新的银饭勺赔给你。巧媳妇笑着说，新饭勺还是不用了，您赔一个一模一样的旧饭勺就行了，那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往饭锅里一放，空锅就能生出满满一锅热腾腾的米饭，在闹饥荒的时候还能救活一家人的性命呢。原来有人愿意出6000两银子买去，家翁都不肯卖呢。既然您给烧了，我也不能为难您赔个一模一样的，就按6000两银子赔给我们就行了。正好您那只金丝猫，我们差您3000两银子，两相一抵，您只需赔我家3000两银子就好。三叔婆一听，立刻跳了起来，什么？你不要耍无赖，那明明是一个普通的饭勺子，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巧媳妇镇定地说，三叔婆，天下既然有值3000两银子的猫，就有值6000两银子的饭勺，今天您是付现银还是打欠条，随您方便。三叔婆一听，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好服软说，我家的猫不是什么宝物，你家的饭勺也只是个平常家事，两下抵消，咱们都不用赔了，可好？巧媳妇顺水推舟就答应下来，三叔婆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本来满脸愁云的张老头也眉开眼笑，这么一件为难的事儿，让巧媳妇3言2语化解了，真是难得呀。张家巧媳妇智斗三叔婆的故事

0: 事很快就传开了，一直传到县太爷的耳朵里。这一天，县太爷闲来无事，派人把巧媳妇叫到公堂上，想刁难一下她。于是对她说：听说你心灵手巧，本事很大，本官有几件事要委派给你，请你织一匹布，要跟门前的路一样长，再养一头猪，要像山一样重，再酿一壶酒，要像海水一样多，限你一个月交上来，否则就拿你试问。一个月过去了，巧媳妇不慌不忙地拿了几件东西来见县太爷。巧媳妇，我要你织的布呢？巧媳妇把量布尺给县太爷呈上，说道：老爷先要量的门前的路有多长，民妇才能织的跟路一样长的布啊。县太爷一听，要用这小小的布尺量路，何时才能量得完？只好说：本官公务繁忙，没时间量路，织布这事儿就先作罢，让你养的猪呢？巧媳妇向县太爷献上一杆秤，说道：老爷，请您先称一下山有多少斤重，民妇才能养得出如山重的猪来呀。县太爷暗想，这山如何能用秤来称啊？于是养猪的事儿也只好算了。但他接着问：那我让你酿的酒呢？巧媳妇笑着回答：老爷，您先给我一个像海一样大的酒壶，我就能酿出和海水一样多的酒。县太爷听完后哈哈大笑，他领教了巧媳妇的机智和不卑不亢，于是高兴地让她回家了。这下子巧媳妇的名声更大了，连县太爷出的难题也没有难倒她。他的故事传呀传，都传到京城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巧媳妇，便借着一次微服私访的机会，带了一班随从来到了张家庄。听说是京城来了贵客，张老头一家自然不敢怠慢，全家老小一起出门迎接。皇帝一进门就表明来意：哪位是巧媳妇？皇帝派我来赏赐她一样东西。巧媳妇连忙上前答话：民女不才便是，不知有何赐教。皇帝顺手从衣袋里取出一只秋梨，递给巧媳妇说：皇上听说你治家有方，全家和睦，特意赐你家一只秋梨，必须全家人分而食之，而且要当着我的面看着你们全家吃下。那时的古人都有一个忌讳，家人是不能分离的，因为分离和分离是同音，对于一家人来说非常不吉利。但巧媳妇面容平静地回答：多谢皇上隆恩，民女这就去办。巧媳妇接过那只秋梨，把它压开裂缝，然后放到锅里，煮出一锅热腾腾的秋梨汤。全家上下每人一碗，大家都当着皇帝和随从们的面喝了下去。皇帝看了十分高兴，认为巧媳妇的确是一个智慧守礼的妇人，便说：你这分汤不分离的做法确实不负巧媳妇的美名啊。于是皇帝当场挥毫写下巧媳妇三个大字赐给她。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张家庄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巧媳妇。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鸡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他们弯下腰，聆听呼吸的节奏，踮着脚丈量黑夜的温度。他们托起过稚嫩的生命，缝合过病痛的创口，口罩遮不住眼里的星河，忙碌掩盖不了心底的炽热。他们见过生命最脆弱的模样，却依然相信柔软的力量。国际护士节，河源电台致敬白衣天使，以爱之名守护生命之光。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